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枪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犟犟贼，犟犟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犟犟贼，犟犟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犟犟贼，犟犟贼要向前看不向。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

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宁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

0: 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0: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1: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0: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1: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由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场由同仁堂和济民可信联合开展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时间感觉过得真快哈。
3: 嗯，
2: 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3: 对。
2: 嗯，
3: 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希望那些想要得到黄氏膏方跟北京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患者呀，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呢留有遗憾。
2: 对，真的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一旦活动结束之后，不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没有了，而且也没有购药实惠了。
3: 对，确实是这样啊。因此呢，最后的机会，大家呢相互转告为好。
2: 嗯，那杨老，最近我们有好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
3: 嗯，
2: 就是说他们之前也用过很多药，但是呢都没有见到什么太好的效果。
3: 嗯，
2: 为什么在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短短几天就能见效呢？
3: 嗯，其实老百姓经常讲一句话说，药不对症拿船装，对症下药一口汤啊。
2: 嗯，
3: 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过，说验证药效好不好，对不对症，不是以量的多少来衡量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吃三七粉，你吃一斤普通的三七粉，甚至于呢不如吃一克这种的药用级的超微三七粉。你吃20种药，可能呢不如吃黄氏膏方这一口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大家呢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效果这么好呢，这么快呢？其实主要因为他们治到了病的根本上了。
2: 嗯，
3: 疾病的根本，人的健康的根本在哪呢？其实根本就在五脏上嘛。五脏决定人体健康，人呢是否能够长寿。
2: 嗯，
3: 如果说你五脏健康，生机旺盛啊，五大脏腑呢各司其职，那么你不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了也容易好。
2: 嗯，
3: 那如果你五脏出问题了，脾湿健运，肝不藏血，肾不纳气了，各种病症呢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大家得病的时候啊，所表现出来的心慌气短啊，呼吸不畅。

0: 啊、失眠、便秘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五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它是五脏受损的一个外象。中医讲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呀。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你的精神，你的面色，都是你五脏盛衰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因为五脏在里面，它出问题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它通过一些症状告诉我们，可能哪里出问题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是针对症状去入手的话呢，那叫舍本逐末。你像很多患者睡不着觉吃安定片啊，它是有作用，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能解决肝的问题吗？解决不了。胸闷气短以后你吃丹参啊，你用的丹硝酸乙酸离脂能让你胸不闷气不短了，最后怎么样呢？血管越扩越薄，堵塞呢越来越重。
1: 嗯，
0: 想要除病根就不能呢光是解决症状的问题。
1: 嗯，
0: 那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入手，从根本上入手，这样一来，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病呢好的也更快。
1: 也就是说，黄氏膏方找到了症结所在，找到了疾病的根本，所以说大家用了之后呢，效果才会这么快。
0: 对，当然了，大家能够见效这么快，除了黄氏膏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仁堂给我们专供的药用三七超细微粉。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是帮助大家呢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的。我们知道呢，血液承担着为全身输送营养物质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无论食物也好，是药物也罢，都是最重要入血的。
1: 嗯，
0: 入了血以后呢，通过血液的运输功能，把它们送到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而一旦血液的内环境出问题了，血液的质量出了问题了，那么就容易导致呢血液的运输能力变弱，导致血液无法运送太多的营养物质和药物。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是大家容易得病，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呢见不到呢该有的效果。
1: 哦，就是说大家吃药效果好不好，跟你血液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血液就是人体的内环境嘛。为什么得了什么病要先抽一管血，西医大夫那儿要先抽一管血给你看一看？
1: 查查血哈、
0: 哎，就是个道理。因此呢，血液关乎到五脏的健康，也关乎到用药药效如何。
1: 那杨老，这个血液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0: 血液最容易出现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这种情况，一旦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呢，就会导致药物和营养物质无法更多的溶解到血液当中。
1: 嗯，
0: 因为血液的容量呢也是有限的，当它还有太多的垃圾的时候，就无法溶解更多的好东西了。很多人说我吃了一堆人参燕窝啊，吃了一堆呢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其实跟你血液当中含有太多的垃圾有关系。垃圾把主要的地方都占了，那营养是不是就进不来了？
1: 嗯，
0: 那血液就好比是一个仓库，当它全部被一些垃圾所占满了以后呢，真正的需要储藏的好的东西就进不来了。那所以说，尽管你吃的是好东西，你用的是好药，但是呢，它真正的发挥作用呢，效果就相当有限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了相当于没吃，最后呢都通过代谢排出体外了，这相当于呢好多好的东西呢在你身体当中呢这个走了一圈溜了一圈，穿肠而过。所以说呢，先要清理血液内环境，把血液净化了，血液干净了，药物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血液当中，
1: 嗯，
0: 更好的发挥作用。那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通过养血清血两个步骤，帮助大家呢做到一个深层次的净血。
1: 嗯，
0: 血液变干净以后呢，药物就能够在更纯净的血液环境当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吃黄氏膏方还是吃别的治病的药，那么效果呢都要比原来呢要好得多。
1: 嗯，所以说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微三七粉结合在一起，才是大家能够快速见效的根本原因。
0: 没错，为什么疗效体验套装里面有黄氏膏方还有这个药用三七粉呢？体验体验嘛，体验就是让你快速见效呢。
1: 嗯，
0: 对吧，你体验，你吃了半年了你还不起效，这能叫体验呢？体验个什么劲儿啊？
1: 嗯，
0: 那体验的话呢，就是让你快速见到你原来的可能你治了一年两年都没有的效果，这才叫体验嘛。
1: 对，
0: 嗯，因此呢，正是因为呢我们对这种效果有把握，才会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而且大家会发现，你在使用疗效体验套装的时候呢，虽然见效很快，但是这种效果

0: 跟以往大家吃的那种顶子药呢，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杨老？
0: 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得出来啊。大家呢这两天开始用药的患者，你体会一下。你比如说一个失眠的患者，你吃安定片以后见效快吧？睡觉之前吃了以后呢，脑袋就迷糊，就晕晕叨叨的，就想睡觉了。
1: 嗯。
0: 啊，可是你睡一觉起来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呢？脑袋昏昏沉沉，没精神。也就是说呢，通过安定片这一类药物呢，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最终不解乏。
1: 嗯。
0: 长期吃呢，还容易导致呢药物依赖性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焦虑呀、抑郁呀这些问题。
1: 嗯，
0: 也就是呢，这些顶子药它之所以见效快，是以牺牲人体其他方面的健康作为代价的。那这叫顶子药，老百姓呢把它形象的叫顶子药。那、还有呢，比如说降压药，降压药通过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你吃了以后血压很快就下来了。但是呢，长期的吃，人的血管就会变硬变脆，容易导致什么？导致出血的现象。
1: 嗯，
0: 扩张血管的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脑血栓的患者很多人最后致成脑出血了。为什么？就是长期的用这种扩血管的药的结果。
1: 嗯，
0: 还比如说降糖药，降糖药吃完以后对胃肠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有的降糖药呢还会损伤人的胰岛功能，所以说呢，你用降糖药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发现，哎呦，血糖呢是下来了，但是别的地方出毛病了。
1: 嗯。
0: 可是当你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以后呢，见效不但快，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见效的感觉跟你以往吃那顶子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失眠的患者用完黄氏膏方加这种药用三七粉以后啊，很多人第二天、第三天，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呢，睡醒来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呢头晕呐、头沉呐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踏踏实实休息过来的一种清爽的感觉。
1: 嗯，
0: 哎，就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呢，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便秘的患者用完以后呢，排便非常的通畅，排完便以后特别轻松，不像以前那种排便非常的费劲啊，即使用开塞露排出来以后呢，还是有那种没排干净的感觉。
1: 嗯，
0: 那。也就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治病呢，非常的安全，不会说出现治了肝结果伤了肾，治了心伤了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从来呢治的都不是症状，而治的是根本。失眠是病吗？便秘是病吗？高血压是病吗？在中医看来，这些都不是病。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五脏失调的一个个的表现。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嘛，所以说你只针对症状去入手，你肯定是治不了病的本身的。那大家在使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呢，有的患者讲啊，说我本来呢想治高血压的，没想到治着治着不仅是血压降下来了，而且胃肠功能也改善了。
1: 对对对，
0: 哎，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本来治心脏的却发现呢心脏也舒服了，腰托呢现在腰椎也不疼了，排便功能也有了改善了。这就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这种整体是治法的好处。
1: 对对对，最近啊好多朋友都反映有这种情况，那杨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其实就是他治到根本，治到五脏这个疾病发病的总源头以后呢，我们自身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症状的反应。
1: 嗯，
0: 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失眠便秘心绞痛也罢，其实这些疾病的根源都跟五脏的失调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呢五脏论治，自然呢就把你身体上的很多病症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治这个的同时，连带的把那些病症呢也就治疗了。
1: 嗯，也就是说，黄氏膏方和药用的三七粉治病更加的全面。
0: 对，它不是单一的治某一个病的，而是治一组症候群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的，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疗效体验套装也特别适合一些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慢病患者来用。
0: 对，很多人得了三种病，一天吃了四种药、五种药，吃药都赶上吃饭了。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就特别适合用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通过使用它们可以逐渐替代你现在吃那一大堆的药，哎，让你别的药越吃越少了，你身体越来越好了。
1: 真的是

0: 太好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得到疗效体验套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和同仁堂特供药用的超细三七粉1份。这次疗效体验活动也是非常的超值，最后的机会谁能够抓住就是谁的幸运。
1: 对，活动一旦结束以后的话呢，不仅黄氏膏方呢会恢复原价，而且同仁堂特供的能够达到1800目的这种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不会再有供应了。
0: 嗯，
1: 因此大家如果想改变现在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想改变这种得了3种病一天吃了5种药也不理想的这种现状，想让这个疾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呀，给自己身体一个整体治疗和全面调理的机会呢，我说这次活动应该尝试一下。其实很多患者我们都不允许，病症比较轻的患者不允许多申请的，就让你买一个套装，一个套装的1890块钱，平时买的话呢它价值是3172块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呢，确实心服口服，方方面面都见成效了，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就可以了。
0: 对，所以杨老，我觉得从这次活动的这个火爆程度上看哈，真的能够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苦于找不到好药来治疗疾病，所以说当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出现的时候，大家才会那么积极的去申购。
1: 对，其实呢东西好不好大家一听呢就能够听出个所以然来。
0: 对，
1: 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一个是既名可信的拳头产品，另外一个呢是融合了同仁堂高端的制药工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熟悉黄氏膏方的患者都知道，黄氏膏方是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组方，君臣佐使配伍的合理而严谨，同时呢又是一个药中有药方中有方的方子，反正一个方子里包含有几十个方子，所以说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对五脏的治疗和养护。一直以来呢黄氏膏方都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由于炮制工艺涉繁复杂，需要精选上等中药材，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在低氧100天以后才能成为合格的黄氏膏方，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呢在全国大批量的供应，现在全国只有呢9个省份拿到供应权的，即使是这样呢还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更不用讲了，这批三七粉采用的全部是5年生的15到20个头的春三七来生产的，它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市场价也非常的贵，而且只有同仁堂能够把这种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这种级别的超微粉啊，所以说呢也只有这次活动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种药用的超微三七粉。从活动一开始呢，我们的目的就很明确，说简单一点，就是让大家呢省钱用好药。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不仅有购药的优惠，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药用三七粉。
0: 嗯，
1: 其实从这场活动的火爆程度来看呢，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老慢病患者的人数呢真是太多了。毕竟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是药，不是保健品。如果说大家没有病的话呢，不会有这么多人享用它。
0: 嗯，
1: 所以说尽管说参与活动的患者呢非常的多，但是呢跟庞大的慢性病人群相比较起来，能够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患者呢毕竟是少数。
0: 对，真是这样，虽然说活动每天都非常的火爆，但是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可能只占患病人群的1%甚至1000分之1，绝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还是没能参加上活动。
1: 对，当然我们说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那有的朋友可能听说活动了，但是电话一直打不起来，导致呢没报上名了，而有的一些患者呢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个活动啊，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啊，对于我们不了解，所以说为了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力啊，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参与进来受益于这场活动呢，我们也是把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一拖再拖，因为活动每延长一天就会多一批受益的患者。原本几天之前这场活动就该结束了，因为呢无论是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数量都不多了，但是为了能让活动呢多进行几天，既名可信

0: 和同仁堂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不断的进行呢，开会呀，调配货源呢，活动正常进行的背后呢，其实离不开很多工作人员努力。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大型的药企呢，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保留一部分货源呢作为备用。那么这次活动呢，无论是居民可信还是同仁堂，基本上都把这个备用的货源呢拿出来了。
1: 哦。
0: 那所以说活动才坚持到现在。那现在呢，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活动还有1天就将全面结束。所以说呀，这也是大家呢最后的机会了。
1: 所以我们在这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再抓紧时间哈。活动还有1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1份。杨老，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这样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现，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哎呀，又麻烦您了，
0: 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呀，我也谈不上老朋友，我也谈不上新朋友。我关键呢，和您这个膏啊，太奇迹了，这个神奇的药膏，这膏法太奇迹了。
0: 啊，就是自己在自己身上呢，有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呵，您别提了，简直，我呀，这个病啊太多了。首先来说啊。我心脏不好，胃口不好，睡不好觉，血压也不好，等，好，就别提了。
0: 就是老年慢性病啊，常有的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3: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我的这个心脏啊，冠心病犯的特别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呀。
0: 胸口老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3: 好，就别提了。后来一喝您这个药膏啊，真是喝的时间不长，才10几天吧，我的心脏就基本稳定，基本稳定了。
4: 比平常吃的单硝酸、益山梨酯啊、丹参滴丸那。

0: 东西好使。
1: 好啊，您真棒，就是这些。哎呀，结果呀，
0: 啊，这都是常规咱们老百姓心脏病的患者最常用的一些药嘛。
1: 哎，后来我结果有一天呢，就和您那个药膏得跟他得错开，您也讲了，说尽量您别听。
0: 哎，
1: 我是没听，结果那天也不怎么一错，他就忘了一顿儿。
0: 嗯，
1: 哎，我也没觉怎么着。我说哎呦，我一看那药，我说不对，我说今天怎么没喝？就是那心脏病药啊。
0: 对。
1: 哎，我说哎呦，我说，哎呀，杨老师这小药膏是真是太神奇了。
0: 啊，那是十斤药材浓缩8两药膏嘛，那高倍浓缩，那早晚那一小口比你吃那么一把药片胶囊它都好使啊。
1: 哎呀，哎呀，真是的。
0: 啊，所有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心衰的，靠民间的药方子治的不理想的，都可以试一试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
1: 哎、
0: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嘛。
1: 哎呀，呵，您说的太好了，
0: 那就是心脏的舒服多了。现在，
1: 哎，现在打今年我就离不开那个速效救心丸，这一天呢得喝个3-5次这个速效。
0: 哎呦，不行，那救心丸要是一天得喝3-5次，那就离心梗不远了。
1: 哎呀，就别提了，喘不上气儿了呀。
0: 那就拔不上气，老是短半截子气呀、
1: 啊！哎，对对对，哎呦！
0: 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下来，感觉这气脉够用了。
1: 哎，现还忘了喝一次了，你想想，都没事儿。哎呦，
0: 能忘了喝救心丸的话呢，证明这口气喘匀实了。你不仅是能忘，你慢慢你主动的能减它了。
1: 哎，对对对，我这还有。
0: 哎，慢慢的减，慢慢的减。那除了一脏有病，还三脏同治呢。除了心脏的，肠胃也应该见成效了。
1: 哎呦，哈，就别提了，我这个大便不畅，我不是说的这个那个嘛，它没有劲儿啊。
0: 对，
1: 有20多年了，嘛法都用了。
0: 那中药、西药、保健品用遍了，就这个大便就不行。
1: 哎，它就不行，也使不上劲儿。
0: 嗯，哎，你看用黄石膏方的，现在大便通了。
1: 哎，最起码能让我接了。我现在别的什么都不吃，我现在基本上能够。保证让我接熟了。
0: 哎，那大便不是腻腻歪歪的，每次呢排不出大便呐，大便不爽了。
1: 哎哎，
0: 你现在那大便那感觉就是通畅了。
1: 哎，大便通畅了，
0: 你看，
1: 简直真是太神奇了。您这个要
0: 睡眠怎么样，老爷子？
1: 睡眠呢，原来啊，半夜要是，哎，你躺那睡，一开始是睡不着，我天天呢，我得最起码11-12点的1点来钟、1-2点我才睡觉，躺着。
0: 嗯，
1: 可别醒啊，一醒那就完了，
0: 就别指望再睡了。
1: 哎，对了，哎，可是喝完您这个，哎，我最起码有时候哈，夜里边2-3点左右醒，醒呢，但是呢，坚持1个俩小时，倒是，哎，还能
0: 他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1: 哎，来个小回笼觉。
0: 对，
1: 我说真是挺好啊。
0: 那这就是我们讲他这种的肝的收敛功能增强了，所以说呀，很多患者是原来呢12点醒了也是他，是1点醒了也是他，只要醒了就别指望再睡了。现在呢还能够继续再入睡。
1: 哎，您这搞法真太神奇了。我再跟您说一个我的这个胃口。
0: 嗯，
1: 我的胃口我跟您说啊，我今年70多岁，我打9岁10来岁我就犯胃病。
0: 嗯，
1: 一直那么多年，最后我说这别要得那么肺癌吧，别。
0: 嗯，
1: 我就天天我就
0: 自己有点担心了。你可不是得病时间久了以后，他有那种危险、
1: 啊。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您猜怎么着？
0: 嗯、
1: 现在呢，还想吃东西，
0: 嗯，
1: 也不酸心了，也不裂心了。回来到时候，他那地方也不疼了，我这个血压也不稳定。
0: 嗯。嗯，
1: 长时间的高，
0: 现在这个血压呢，感觉能好点吗？
1: 啊，现在血压90-140，人家说很好。
0: 哎，
1: 哎，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哎，你看，无论是心脏啊、肠胃啊、几十年的老胃病啊、顽固性的睡眠不好啊、血压呀，4个方面大见成效了。
1: 哎呦，我还有一个毛病啊，
0: 嗯，
1: 叫人家说那叫嘛，低血糖。
0: 动不动快到吃饭这个时间点就出冷汗呐、啊、心慌啊、手抖啊，有这种情况，
1: 难受极了，
0: 那就是低血糖了。
1: 哎，想骂都往嘴里填呢，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我一看，我说真是，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这种感觉是

0: 糖尿病的前兆，低血糖往往是高血糖的前兆，很多人不懂的这个。
1: 哎，
0: 这个时候证明你糖代谢就开始紊乱了。所以说呢，先是这种呢低血糖，慢慢再过几年就查出高血糖来了。
1: 哎呀，简直是。
0: 这个没有了，等于呢很好的防止了糖尿病的出现了。
1: 哎呦，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哎呦，我现在已经今天给我送来了。
0: 哈哈，非常难得的机会，抢着了，这就是抢着好处了，这是。
1: 简直是，我一听我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参加上活动了，
1: 哎，
0: 那就再接再厉吧。
1: 谢谢您啊。
0: 坚持用药，
1: 谢谢，
0: 祝你健康。
1: 我要是当着面，我就得给您鞠一躬，咱别说磕头，现在
0: 不用客气，老爷子，你治好病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谢谢谢谢，我得谢谢您。
0: 哎，好，别客气别客气，你好好治病，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好，别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说我的情况哈。
0: 嗯嗯。
3: 我呢眼不好，太模糊。
0: 嗯。
3: 看不见，看不清。
0: 看不清楚，能看多远？现在。
3: 四米开外就看不清楚了，四米以里吧，反正也是看不清，能看到花里胡哨的。
0: 啊，模模糊糊的，
3: 十米以外，哎，对对，这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0: 嗯
3: 就看那个影嘛，那个影都是双影的，那个眼还有那个重影，那个就跟那个影子在那的嘛，飞来飞去那的，飞蚊症那的。那个还有呢，我那个我的胃不好，胃啊经常胀那个胀肚。你说我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吃什么硬黏的。我老觉得胃不舒服。
0: 胃胀有多长时间了？
3: 胃胀得好几年了吧，反正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就不好，它不是经常性的。刚开始就得的就是胃糜烂。这不是吃那个什么西药嘛，这有什么几样的好几样的西药，吃了会消炎嘛，消了都现在都好多了。来自扬州喝的小米粥呀。吃点那个软乎的呀。
0: 那你那个吃油腻东西害怕不害怕？你吃油腻东西行不行？
3: 我吃油腻的不敢吃。
0: 吃点鱼啊肉啊这些东西呢，就吃了以后是拉肚子呢，还是怎么？
3: 胀肚，
0: 感觉是消化不了是吧？
3: 对对，就消化不了。那个还有呢，我那咳的，我这是个咽炎，咳的，老那么咳的还没有痰，就老干咳，老干咳。那个喉那么这个，怎么的好舒服怎么着？
0: 对，
3: 咽炎。
0: 有没有说是生过气、着过急，容易生气、着急、上火这种情况？
3: 对，
0: 对吧？
3: 是的。
0: 因为根据你的症状呢，能够表现得出来。其实你看这个肠胃上有毛病的患者，老是胀肚子呀，胁肋胀满，肚子里面也是气儿，感觉呢，胃里面也是气儿，这气儿从哪里来的？这就胃气不降。
3: 是的，总打嗝，我说总打嗝。
0: 对，应该呢是往下走，浊气阳向下向下走，结果呢你底下放不出来，底下排不出来，净往上走了，它不就嗝气吗？
3: 对，
0: 为什么这个气儿从下面走不了呢？就是你生气着急怒伤了肝了，导致肝木克脾土，肝气呢横着来了，把胃气下降的倒涨了，就出现了胃的糜烂呐，打嗝嗳气啊，胀肚啊，都跟这个有关系。因此呢，包括你那个嗓子眼那个慢性咽炎，其实中医讲叫梅核气嘛，就嗓子眼这个地方老是咔咔的不舒服，都跟你这个肝气郁结是密切相关的。
3: 对，是的。
0: 因此自己平常要注意少生气少着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药用黄氏膏方疏肝利胆健脾和胃，通过它11味药材疏肝胆，把这点截住点肝气往开化一化。再通过12味药材健脾胃，吃点东西以后就不胀肚子，就慢慢能消化了。五脏功能强健了以后呢，眼睛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亮堂了。要不， 眼睛不好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质量就无从谈起了。

0: 就是我说咨询一下，给你给我这你给我看看用什么方法，你给我看一下吧。
1: 用黄石膏方，尤其赶上这个机会啊，叫疗效大验证的活动，这个机会赶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次呢，你想想百年同仁堂跟我们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这个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这个在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的。把这种药用三七用上以后呢，能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就极大的提升啊。配合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眼睛带那个咽炎带那个肠胃呢，整体就治了。
0: 哦，太好了。
1: 一个套装平常买3170多块钱，你现在呢1890就能买这么一个套装。你任何这种病症的患者，你所有这种病症的患者都买它一个套装试一试，怕什么呢？
0: 行，
1: 好吧。
0: 那我就试一试吧，是吧？
1: 你要跟朝麦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行，谢谢您，杨老师啊。
1: 保重身体吧，自己注意呢，少生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涛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了啊。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经常听节目是吧？
3: 天天听你的节目，讲得很好。
1: 哎呦。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3: 我主要是这个上眼皮的这个俩内角老肿，老有个小肿块。上眼皮。去年是左眼这个上眼皮肿，今年这个右眼皮上眼角这个内眼角也有点肿。跟那个豆粒儿或者是长果豆豆粒儿也是的，棒子粒儿也是，玉米粒儿似的那么大的一块。老有那么一块肿。另外还有血糖高。
1: 血糖高高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从去年才在医院体检才查出来了，查出来他当时体检的时候是6.8。
1: 当时查出来6.8，那血糖呢是刚刚高的。
3: 对，这个后来我吃了段时间药，加上那个后来运动，现在稳定下来了，6以下了，也不吃药了。这个再一个是眼睛老不好，老叫着看事模糊，反正不清楚的。看事
1: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3: 对，老不清了。好，有时候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尿频，晚上起夜起的多。
1: 夜尿多，一晚上起几次啊？
3: 起个4-5次吧。
1: 一晚上4-5次。这折腾的连觉都睡不成了。
3: 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大体上就是这个事儿吧。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才60周岁，刚退休，
1: 刚
3: 办。刚退休
1: 是该享受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龄段了。跟70、80这些比较起来，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呢。但是跟年轻人比较起来，已经步入老年了。
3: 对吧？
1: 但是呢，从你这个描述上，从你的病情上来看的话呢，自己就是非常重视健康的。这个对于你这个健康方面这种意识呀，我们一定要给予表扬的。为什么呢？你看例行体检，很多人的血糖都是查出来就10几个、20几个那么高了才查出来，这就不重视健康的人。你空腹血糖6.8左右，你查出来你就查出血糖高了，这一定是平常就注意呢观察自己的身体，发现了哪些地方不对劲了，赶紧该查查该治治，不耽误。你这样的，就你这个健康意识，这个健康意识来看的话呢，你得不了大病。你有点毛病的话呢，出不了大问题，你放心吧。
3: 我老
1: 包括眼角长这么一个小东西，眼的内眦，这叫眼内眦啊，它长这么一个小肿物啊，眼睑有点浮肿啊，自己就发现了，不对。这个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就及早的问啊、治啊、诊断啊。

0: 只要有这种健康意识，叫警钟长鸣，得不了大病啊，好办。有点病的话呢，咱就早治早防，好办。就是怕那个把自己呢，60岁了、70岁了，还把自己当小伙子，有点病不在乎，等到哪一天把你咔嚓撂倒了，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啊，你哭天抹泪的，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你叫地地不灵了，
1: 对对，就是
0: 对吧？
1: 提前预防呗。
0: 从这个病症上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糖尿病的，咱们只要查出来糖尿病血糖高的话呢，那你就血液当中有这种糖毒了。你说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现在血糖控制还可以，但是它只要血糖一紊乱了，带着蛋白质代谢紊乱、脂肪代谢紊乱，身体整个就出毛病。
1: 嗯，对对对。
0: 那个眼内眦、眼角这地方呢，出现这种小肉粒肿啊，像这种东西。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眼皮上眼睑下眼睑代表人的脾，眼内角、眼外角呢代表人的心，瞳孔代表人的肾，那个黑眼仁代表人的肝，这个白眼仁代表人的肺。所以说呢，就拿一个眼睛上的，其实就是五脏的一个外现。眼内角这个地方呢，长这种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心经上的经脉瘀阻不太通畅的一种表现。啊，你包括那上眼睑、下眼睑还也肿过，证明呢心脾两虚，经脉有点不太通了。但是这个时候没大病，啊，不用担心。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经上的病，而且呢夜尿频多，小便频、夜尿多呢，证明呢肾阳也有点不足了。从脏腑上来讲，从脾、从心、从肾来论治，要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那么从这个气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的患者你血液呢就不干净了啊，需要净血。所以说呢，你这样的患者用黄氏膏方来治的时候啊，这次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机会非常好，好在哪呢？因为这次呢，我们跟同仁堂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同仁堂给咱们提供的是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就是它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就达到多少？达到呢？16.5%了，16.5%这种三七总皂苷呢，它这种三七就能够有一个清血养血、深层次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了，对血糖的控制啊、经脉的瘀阻啊、洁净血液、打通经络呢，这个是大有好处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用黄氏膏方呢，有12味药材健脾，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温肾，3脏通治，5脏通养，这么下来以后呢，血糖慢慢的下降。夜尿呢也逐渐的减少，包括那个眼睛上啊，动不动出现这种呢，小的这个痰湿这种东西呢，一点点开始往开化。及早呢，入了60岁了，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不得大病多好。等你说得了大病了，你再用它来，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适合用，放心用就行了。赶紧跟场外老师争取就可以了。争取到了以后呢，第一时间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好嘞，好嘞，那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你杨老您好。
0: 你好。
3: 我这回啊，杨老，我订了2份儿，
0: 两份体验套装是吧？
3: 哎，对，膏方跟那个三七，我订了2套。我现在我就把
0: 我那个药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了，一套用那个药用三七粉能用3个月嘛？那2套的话，光那药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左右了。
3: 感谢您啊，给我们那个老百姓哈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药，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们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些好处都争取，能争取到更好的治病的方法，我一定是竭尽全力呀。
3: 对对对，杨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反映一下啊。
0: 好。
3: 我呀哈，那个心脏哈有早搏，还有一个舌头尖儿哈，那个舌头尖儿特别疼哈，红啊，有2个瘀点，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腰疼，早上起来哈，尤其早晨起来特别疼哈，活动活动待一会儿就好点了，就是，还有一个是哈便秘哈，2天1次哈，而且接出来大便都是哈深绿色的，

0: 睡眠哈、啊，那个嘛，每天晚上还得吃一片安定。
1: 嗯。
0: 还有一个后背哈、啊，右边哈、啊，后背的右边这个有一侧哈、啊，特别疼。
1: 嗯。
0: 有时候就躺沙发歇会儿哈、啊，就好点了。
1: 嗯。
0: 哎，这病啊，也就这些个，你知道吗？我现在就那个，请杨老给我指点一下。
1: 嗯。
0: 嗯。
1: 舌尖红，舌尖呢还有瘀点是吧？
0: 哎。
1: 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心火太盛以后呢，而且呢有血瘀在这儿了，就表现出舌尖这地方就是代表人的心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心火太盛，平常呢是有些事情啊，自己呢老是爱惦记啊，自己爱操心的人，往往是这种体质。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肾水又比较亏，你这个心火旺跟你那个肾水亏呢有关系，肾水一亏了以后呢。心火、肝火、脾胃、治火呢都容易旺，水治不住火了，所以说呢，这叫水浅不养龙啊，就导致呢真阳外越，一些火就一个劲儿的往上走。同时呢，脾又比较虚，脾虚了以后呢，大便溏泻呀，大便的颜色发绿，绿大便什么颜色啊？正常人的大便是黄色的，香蕉便才可以。那是正常的把这个精华吸收了糟粕呢排于外的一种表现，绿色的大便本来就是消化不好嘛。
0: 嗯。
1: 那么老百姓都知道，那小孩子拉绿粑粑那就是消化不好嘛。成年人同样的道理啊，拉这种呢颜色呢绿不拉几这种大便的消化就是脾的运化出问题了，脾阳不足。因此呢这就重心重脾重肾来治了，最起码要三个脏器整体来治，或者说五脏同养。那你呢用黄石膏方治疗了没有？
0: 杨老，我的情况哈比较哈特殊，我哈那个去年哈我用了哈三个疗程哈，由于哈家里哈出了点意外啊，我就没接着用，所以来讲哈三个疗程哈以后哈这个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把家里有点的那个负担哈，我这个开始心情挺不好的哈，
1: 对，
0: 这个病情也又有点哈好像反复。我现在不就开始哈、啊、接着那个嘛吧哈吃咱那膏方吗？
1: 嗯，
0: 正好有这个机会，我等于订两套。我说哈，我把我
1: 不少的老患者呀，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用黄石膏方呢治的不错，后来呢家里有些事情啊，或者说呢又听那个说有些不是你这种，有些是听另外呢这个又好那个更好，他是属于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又换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行，又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次呢很多这种患者，你这个就比较特殊，因为家里乱糟糟的，可能出现了一些变故。
0: 哎，
1: 对，一影响心情以后呢，这个病呢好像又有点回来了。再加上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以后呢，也没心思治病，没心思吃药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去年用黄石膏方的过程当中，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当时
0: 我觉得第一哈，浑身有劲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哈，吃饭香了，这个胃口有时候哈那个嘛不胀嘛哈，哎，胃胀也好了是。
1: 嗯嗯，
0: 就感觉到那个反正哈精神头哈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我呀杨老师，我是个特别爱走脑子人，你知道吗？心事特别重。
1: 对。
0: 所以哈，我
1: 你心火旺，你舌尖上出现这个问题，你心火旺就表现在这儿。任何事情呢，
0: 哎、
1: 自己就爱操心呢、啊，
0: 爱操心，舌头疼啊，舌头尖疼极了。
1: 对、
0: 嗯，
1: 爱操心的人心火就旺嘛，一天净操心了，那心血都耗干。
0: 嗯、
1: 爱操心的人心血就耗干了。
0: 嗯，
1: 心血耗干了，血为阴，气为阳啊，那心气就太过了啊，气有余便是火，那么心火就旺了嘛。啊，所以说越是这种爱操心的人呢，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毛病。爱操心要养心血，养心血还同时要健脾呀。啊，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你心血才能慢慢养得起来呀。因此，这个就得健脾、养心、温肾、疏肝，甚至于要宣肺，整体来治疗。去年治的那么好，今年呢，这个机会又赶对了，又重新拾起来，重新用黄石膏方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机会赶得还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
0: 哎
1: 去年用药哪有药用三七粉呢？
0: 对，没有，嗯，
1: 没有吧？哎，今年呢，这个跟同仁堂联手呢，我们有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种三七粉呢，你平常买那个三七的话呢，你吃三克、五克、十克、八克没什么感觉。这个我们一般都不建议多，就两克是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加上它以后，你试一试，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好得快得多了。

0: 自己争取了两套，拿到手了吗？现在？
1: 那个嘛，我也那个哈，我还分着买的。
0: 嗯、
1: 我头一次我买了第一套，回来今天哈、啊，我又找刘红老师又订了一套。
0: 后悔了，订少了是吧？
1: 我觉得这机会。

0: 见大吉，你自己多掏这一份钱你不合适啊。
1: 对，
0: 没问题，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开始用就行了。你一般的配合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像心脏上有毛病啊，肠胃上有毛病这种患者的话呢，把血液净化了，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明显的提高，这样呢就好得更快了。
1: 杨老，你说刘老师说让我用这个膏方用十克，
0: 嗯，
1: 然后哈、用一袋三七粉同时敷、
0: 嗯，
1: 饭后敷，这样可以哈？
0: 没问题，就按常外刘老师指导这个量就可以。
1: 好嘞，
0: 连续用上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1: 好嘞，行，杨老，
0: 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谢谢您，杨老啊，你也注意那个身体健康啊。
0: 好，一定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嗯。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可特别相信您呢。
0: 嗯。
3: 我老伴儿好嘛，就这病，看了都看到了大小医院了，就是不见好，你知道吗？大吃这个还挺好，吃了个数月了吧？有个
0: 吃个数月，老伴儿的病就见好了。
3: 他腿呀、有点劲儿了。
0: 嗯。
3: 他走道直起来了腰。
0: 原来猫着腰走。
3: 猫着腰，走道啊、也没劲儿，我觉得他总是那么低着个头。现在吧哈，脖子也抬一点来了。
0: 嗯，原来老态龙钟的。
3: 他现在行了，我听了，我怎么站起来挺高的了你？
0: 背也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眼睛恨不能一天闭着，走路的腿发软。
3: 对，发软。再一个，
0: 现在用黄氏膏方，腿上有劲，腰板挺直，感觉那脑袋也挺起来了。
3: 脑袋挺起来了。
0: 他
3: 就是头疼的厉害。
0: 嗯。
3: 头疼头晕，这个相当厉害，这个颈椎特别厉害，他。
0: 嗯。
3: 就他吃这个膏方，还真好。才吃两片儿，我才
0: 吃了两片下来以后，那个颈椎病闹得那么严重，头疼头晕减轻了。
3: 他都减轻了，你看他起码来他站直了。
0: 他
3: 都要站起来就走了，好，太好了这个药方。
0: 这是赶上好时代了，人家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你一些靠吃民间药方子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话呢，不能耽误你。你只要答应给你治的话呢，一定能让你的病症，你见着你原来可能你三年五年用民间的方子都见不到这种变化了。
3: 还真是，头一次打完电话，我听完了，马上我就打电话，那钱姐接的，我说赶紧给我订啊。
0: 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抢着了没有？
3: 对，听到我又订了。
0: 又订了。
3: 又订了。
0: 订了多少？
3: 多人听完了就订了，马上我就订。
0: 抢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
3: 太好了！
0: 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3: 太好了！可是快点吃啊！我不管怎么地，我说我得给你买呀。
0: 再吃点好药，少遭点罪，给孩子们减轻点痛，
3: 对，
0: 减轻点麻烦，少跑两趟医院，这省多少事儿啊！
3: 可不好嘛，黑带孩子叫着上医院，好。谢谢您了啊！
0: 我祝他早日恢复
3: 健
0: 康。
3: 身体
0: 健
3: 康啊！
0: 好，别客气，再见。
3: 多谢了啊！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用了一个多月了。
0: 用黄氏膏方接受寓意文化治疗一个多月了。
4: 对了，
0: 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4: 效果不错。
0: 嗯。
4: 我原来啊。
0: 什么病症呢？
4: 我原来啊，这个有几种病啊。一个气管炎，颈椎病，还有，失眠，心脏也不老好的，前列腺，好样病了，反正
0: 这就是那种老年上了岁数以后呢，百病缠身呢、全身各个零件呢都出问题了，
4: 都是老年病，

0: 现在吃完药大约有10多天呢，感觉有点见点效。
1: 10来天下来，见了什么效果了？
0: 感觉这个嘛呢，头不能晕了，睡
1: 嗯，
0: 觉好一点。另
1: 原
0: 外
1: 来
0: 这
1: 头
0: 个
1: 晕的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毛病？
0: 毛病啊，这个毛病可时间长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原来要睡觉啊，这夜间呢得醒好几次，入睡也困难，醒了以后再睡也往好长时间的也睡不好，而且还有这个梦也多，净做噩梦。哎，可能现在啊，感觉呀、啊，躺下以后时间不是太长就能睡着了，
1: 很快就能
0: 是
1: 眯得着了。
0: 吧？梦也少了。
1: 嗯，
0: 哎，醒了以后呢，用不了长时间还能入睡。
1: 这还能够再次入睡，
0: 哎，对了，
1: 睡觉呢很好，别的方面呢？
0: 别的方面还有那个颈椎啊，跟那个肩周炎呐，我感觉是比较明显。吃完这药以后到现在啊，几乎是没怎么疼，就感
1: 那
0: 觉
1: 你看，
0: 还挺轻松。
1: 啊，颈椎病、腰椎病的，你很多见效快的患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他这种疼啊、脖梗的僵啊、硬啊、发皱啊、发板呢，就大见成效了。
0: 对，我经常抹那个别的药膏吧，这疼了，现在也不用了，
1: 非
0: 基
1: 常
0: 本
1: 好。
0: 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1: 那你
0: 挺
1: 看，
0: 好。
1: 用五脏六腑通过黄氏膏方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养肝。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种颈椎病啊、肩周炎、腰椎病呢，这是能逐渐的把源头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的。
0: 另外，原来呀，吃药之前呢，心脏也不老好的，有时候一个心绞就疼。吃完这药以后呢，最近呢几乎是没有这个疼的现象。倒挺好。
1: 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药要好使。
0: 我前一段啊，脚面呢有点肿，我不知什么原因。我打吃这个药以后呢，现在脚也不肿了，好了。
1: 非常好。
0: 总来说，我吃这个药还挺见效的，
1: 那各个地方，
0: 挺
1: 总
0: 好。
1: 而言之，五脏六腑很多的毛病呢，都见成效了。这一个月，
0: 对了，
1: 非常好。
0: 是
1: 那这个活动参加上了没有？
0: 参加上了，
1: 已经参加上
0: 啊，
1: 了。
0: 药也拿来了。
1: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呗。
0: 谢谢杨老师。
1: 哎哎，
0: 好，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在此期间。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6: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脂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4: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887。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

0: 来昆明啦，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

0: 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2: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喉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

0: 五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预

0: 免疫抑制剂者、糖尿病患者等。第三，鼻腔结构异常者，如鼻中隔偏畸、中鼻角反向弯曲、鼻窦发育异常等。第四，长期暴露于粉尘、化学气体、烟草、烟雾等环境中的职业人群，如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厨师、吸二手烟者。第五，儿童及青少年，因其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且腺样体肥大等问题，易导致鼻窦引流不畅。第六，患有牙病，特别是上颌窦磨牙根尖周炎者，易发生牙龈性上颌窦炎。第七，患有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等遗传性疾病者。第八，经常进行游泳、潜水等易使水进入鼻腔的活动，也可能增加风险。
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

0: 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8: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大家听了最近我讲的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尾丸，讲仙灵顶上珠啊，组合治眼病，很多的朋友呢就打场外的电话呀进行咨询，什么时候能用上药，这是大家伙啊现在最渴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和诉求。最近呢，我也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大家呀多多的关注节目。这三剑客到底是怎么配合的，我再给大家讲讲。因为呀，这关系到您的眼睛，关系到您能不能看清楚东西。先说说那些眼睛不好的朋友，心里啊到底有多苦。 有一位老大哥，今年70岁，他以前呢最喜欢看书看新闻，每天呢下午泡一杯茶，坐在阳台上一页一页的翻。可是最近两年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油纸，书上的字儿他得拿到鼻子底下呀才能勉强的认出来，看不了几分钟呢眼睛就酸的不行了。电视呢以前呢最爱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来呢这个字幕啊根本就看不清了，只能是听声音。手机呀那就更甭提了，儿女给买的智能手机上面的字儿得调到最大才能勉强的呀认出来。想给孙子发个微信，打了半天字儿，发现全打错了。出门遛弯啊更遭罪，对面来了熟人，人家呢都走到眼巴前了他才看清是谁，还得假装哎呀我正想事儿呢没看见你，其实呢心里明白是自己啊眼神不行了。有一次呢过马路没看清楚红绿灯，差一点被车撞了，吓出一身的冷汗。从那以后啊他就不太敢一个人出门了。还有一位大姐69岁，糖尿病啊10几年了，最近半年呢右眼前面老是有一团呢黑影飘来飘去的，像一只苍蝇似的，赶都赶不走。有时候呢黑影还会变大，像一块黑布一样忽隐忽现。他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呀他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得打针得做手术。大姐听了呀吓得浑身发抖，往眼珠子里边打针那不得疼死吗，她不敢去也不敢跟儿女说，怕孩子们担心。结果呀黑影是越来越重，现在呢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只剩左眼还勉强的撑着。他跟我说，尹老师啊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想，我这眼睛要是全瞎了可怎么办，我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呢。还有一位老爷子今年78岁，两个眼睛都长了异状乳肉，就是眼角那样长出了一块红红的鱼肉，跟小虫子似的，慢慢的呢往黑眼珠上爬，左眼已经是爬到瞳孔边上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医生说得开刀割掉，老爷子咬咬牙做了手术，花了好几千块钱。结果呢不到半年那个鱼肉啊又长出来了，再割再长再割再长。老爷子说他有个病友割了4次了还是长，他现在不敢再割了，他把眼睛割坏了。可是不割吧那个鱼肉是越长越大，早晚把瞳孔全盖住。老爷子说，尹老师啊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想多活几年，我不想在手术台上折腾了，你就告诉我有没有不用开刀的法子，大家的这些苦我都懂啊。看不清东西心里憋屈，治了又犯，这三个问题是不是正折磨着您或者您身边的亲人呢？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眼睛本身，因为眼睛里头的病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在哪儿啊？在肝，在心，在血。咱们今天呢把这个问题呀彻底的讲清楚，您就知道为什么三剑客能救您的眼睛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 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输送到眼睛，眼睛才能看得清楚。这条通道呢，咱们叫它肝眼通道。如果这条通道堵了，肝脏的营养送不上去，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眼底出血，还有呢一膜遮睛，这叫什么？这叫不通则病。那是什么东西把这条通道给堵住了呢？主要有三样东西：热毒、淤血、痰湿。什么叫热毒啊？就是身体里的火太大了，这个火不是好火，它是毒火，肝火心火往上窜，把眼睛里的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之后呢，堵住了瞳孔，这叫热毒攻目。您看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呀，就是这个。什么叫淤血呢？就是血管里的血流不动了，堵在那里了，堵在眼睛里了，就会形成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手术呢只能把血抽出来，但为什么还会再出血？因为啊淤血没去掉。什么叫痰湿呢？就是身体里啊黏糊糊的那些垃圾，这些垃圾堵在肝眼通道里边，营养送不进去，垃圾排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膜，形成了白内障。所以您看呢，眼睛的病说白了就三个字儿：堵、热、亏。堵，肝眼通道堵了；热，血里有热毒；亏，营养亏了，细胞死了。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呀，您这眼睛就好不了。好，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三剑客，每一剑有什么本事。第一剑，安宫牛黄丸，灭火队长。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呀？它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它里头有雄黄、麝香、冰片、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等等等等。它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具体来说呀，它有两件大事儿能干。第一呢，清热。眼睛里的火，不管是肝火还是心火，安宫牛黄丸下去，火呀就消了。牛黄呢是清热解毒之王，黄连、黄芩、栀子都是苦寒降火的高手，四味药联手，就像一盆凉水泼在火上，那个热马上就下去了。第二件，解毒。糖尿病眼底出血呀，本质上就是血毒，这个毒它把血管给咱们烧坏了，血跑出来堵住了眼睛。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和雄黄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给清掉，让血管壁修复好，不再出血。安宫牛黄丸是三剑客里的急先锋，哪里着急他先上，先把火灭了，把毒清了。第二剑，仙灵顶上珠，我们也叫他开路先锋。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从塞加羚羊角最顶端角尖那一粒米处啊提取的精华。大家都知道塞加羚羊角本身就珍贵，而角尖那一厘米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为什么角尖这么厉害呀？因为塞加羚羊角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叫通天眼。您拿塞加羚羊角的顶端对着光看，能看到一条隐隐约约的细孔道，从脚的下半段一直通到脚尖。古人认为啊，这是羚羊 静灵的体现。他的精气呢，就藏在这条孔道里边。脚尖那一厘米，就是通天眼的出口处，是整根羚羊角精华呀，最集中的地方。仙灵顶上珠的本事是什么呢？四个字儿，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气血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要是堵了，肝脏的营养送不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就会饿着。仙灵顶上珠呢，就像一把钥匙，专门去拧开这把锁。它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您想想，安宫牛黄丸把火灭了，仙灵顶上珠呢把肝眼通道给打开了，这不就等于把家里的门和窗都给打开了吗？新鲜的空气霎时间就进来了，流通了，眼睛能不亮吗？第三件，明目二十尾丸，攻城队长，光灭火光开路还不够啊，您得搞重建呐。火灭了，损毁的房子得修吧，路通了，坑坑洼洼的得补吧。明目二十尾丸呢，就是干这个活的。它里头啊也有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共同打通肝眼通道。除了它呢，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人参大补肝血，为眼组织啊修复提供能量。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白斑一膜给退掉。还有其他的中药材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滋养修复的大任务。一句话，安宫牛黄丸负责清热解毒，仙灵顶上珠主要负责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主要负责修复眼组织。而这三味药呢放在一起，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远远的大于三。为什么？因为它们之间还有共同成分在互相配合。第一重加成，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肝眼通道。第二重加成，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尾丸共同成分前后夹击。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它们有三味共同的药材，麝香、牛黄、珍珠。麝香是开窍之王，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负责急，先把身体最堵的地方冲开。明目二十尾丸里的麝香负责缓，慢慢的保持除了肝眼通道外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呢两者组合共同带领着药效。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负责攻，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二十尾丸里的牛黄负责守，把慢性的余毒清干净。珍珠呢能明目退翳，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把突然出现的翳膜退掉。明目二十尾丸里的珍珠呢负责缓，慢慢的把残余的翳膜啊消干净。所以您看这三件客放到一起，不是单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台，攻守结合，急缓结合，这才是咱们这套组合最厉害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啊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清代，有一位商人叫陈老板。这个故事记载在清代名医于听红的《枕鱼集》里。说苏州呢有一个做布匹生意的陈老板，40来岁，这个人应酬多，天天的喝酒吃肉，脾气也急，动不动啊就上火。有一年秋天呢，他着凉发高烧，去小铺啊抓了点药吃，吃了3天烧没退，
5: 眼睛倒出了毛病了，两只眼睛又红又肿，疼得睁不开，还哗哗的流眼泪。换了个大夫，说这个是火眼，开了泻药。陈老板呢，吃了两天，拉肚子呀，拉得腿都软，眼睛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眼白上呢出现了一片一片的紫红色的淤血。又换了个大夫，说这是淤血，开了活血化瘀的药。陈老板呢又吃了几天，淤血没散，眼睛呢却开始长一膜了，像一层白膜从眼角往瞳孔上爬。陈老板呢急的是团团转，这个时候呢他请到了名医于廷红。于廷红一看就说了，前面的大夫全错了，你这个病啊不是普通的火，也不是普通的淤血，而是热毒深入了血液了，得用凉血开窍修复的法子。于廷红开的方子呢，核心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三剑客的老祖宗安宫牛黄丸的原方，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月丸的原方。结果怎么样了呢？第五天眼睛不疼了，第十天红肿消了大半，第十五天一膜开始变薄了，第三十天陈老板呢能看清报纸上的大字了。两个月之后，两只眼睛完全恢复正常。说完了古人的故事，咱们说个现代的。赵大姐，河北农村人，今年呢

0: 70岁，他有十来年的糖尿病了，平时啊不怎么注意控制血糖。前年冬天，他突然觉得右眼看东西模糊，以为是上火了，没在意。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上起来，右眼前边出现了一大团黑影，像块黑布一样挡着，只能看到一点点光。儿子呢，赶紧带他去了市里的大医院，一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医生说，您这眼睛得做手术。赵大姐呀，咬了咬牙，做了玻璃体切割手术，花了将近2万块钱。做完手术呢，积血抽出来了，黑布没了，但是呢，视力还是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油脂。医生说呀，这是黄斑水肿还没消，得打一种叫做 VEGF 的针，一针呢3000多，一个月打一针。打了3针呢，花了1万多，水肿呢消了一点，但视力呢只有是 0.15， 站在视力表前边最大的那个 E 字看不清，那个方向朝哪儿。赵大姐呀，这次是真的灰心了，花了将近几万块钱，挨了一刀，扎了3针，结果就换来一个 0.15 的视力。他跟儿子说，我不治了，花多少钱是个头啊。赵大姐呢，有一个远方亲戚听说了这个事儿，就把我呀介绍给了赵大姐。当时呢，这个赵大姐呀，她的瞳孔周围有暗紫色的瘀斑，眼底呢有散在的出血点，舌质暗红，舌苔黄腻，口干，口苦，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赵大姐这是热毒瘀阻，血糖高，在中医看来就是热毒，热毒把血管烧破了，就成了淤血，淤血堵在眼睛里，所以就看不清了。我给他用了安宫牛黄丸加仙灵井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组合治疗。赵大姐开始吃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她没什么感觉。我说您别急呀，淤血它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会一天就散掉，要给身体啊一点时间。到了第15天，赵大姐感觉眼前没那么干了，这个眼睛里边湿润了，口苦呢也好了一些。第30天，赵大姐惊喜地发现，右眼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原来只能看到视力表上面那个最大的最上面那个 E 的模糊的影子，现在能看清楚第二行了。第2个月的月底，赵大姐到医院去复查，医生给她做了 OCT， 惊讶地发现她的黄斑水肿明显的减轻了，视力从 0.2 恢复到了 0.4。 到了第4个月，赵大姐的视力恢复到了 0.6，他又能看清电视上的人的脸了，包括字幕了。半年之后呢，赵大姐的视力稳固在 0.8 到 0.9 之间，她重新拿起了针线，给孙子啊绣了一双鞋垫。讲完了眼病病例，咱们再花点时间呢讲一讲安宫牛黄丸的看家本领，救中毒急症。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啊？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大了，万一遇到药物吃多了，一氧化碳中毒，感染，发高烧，昏迷，这些急事儿，安宫牛黄丸能救命。有人要问了，安宫牛黄丸治中风我知道，怎么还能治中毒呢？安宫牛黄丸的头号本事就4个字，清热解毒。不管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还是感染引起的中毒，在中医看来都是热毒进到身体里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他们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呢直接清掉。 安宫牛黄丸的第二个本事叫震惊开窍。中毒最怕什么呀？怕昏迷。人一昏迷，神志出不来，这叫窍闭。心窍和脑窍被热毒堵住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冰片就是专门开窍的。麝香是开窍之王，能打通最顽固的堵塞，冰片能引药上行，把药力呢往脑子里送。这两味药一上，窍门打开了，人就能醒过来。安宫牛黄丸的第三个本事叫凉血定惊。中毒之后啊，很多人呢会发高烧，会抽风，这叫热极生风。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和雄黄能凉血解毒，安神定惊，把高烧和抽搐给压住。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啊，在中医急症杂志上刊登的一个病例，说有一个38岁的男人，因为呢跟家里人吵了一架，一时想不开呀，喝了有机磷农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深度昏迷了，高烧40度，手脚抽搐。那么西医呢给他洗了胃，然后打了解毒针，还是昏迷不醒。这个时候呢，医生用了安宫牛黄丸，从胃管里边打进去，第一丸下去，体温从40度降到了 38.5 度，第二丸抽搐停了，第三丸下去呢，患者的眼睛开始动了，第四丸下去，患者睁开了眼睛，能认出家人了。您听听，这是不是救命啊？如果当时没有安宫牛黄丸，这个人能不能挺过来，那都是个问号啊。所以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被称之为是急救神药？因为它关键的时刻真的能救人。家里备上一两颗，万一遇到急事儿，那就是救命的压舱石。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消息来了。这几天呢，咱们护眼三剑客的组合呀，正式面向听众朋友开放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等着这套组合？第一，它从病根上治，不是像眼药水那样只管表面，不是像手术那样只管把血抽出来，而是从根上把热毒清掉，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组织修复好。第二，它是三管齐下，安宫牛黄丸灭火，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味丸重建，三箭齐发，缺一不可。第三，它还能救急。安宫牛黄丸不仅能治眼病，还能治中风，救中毒，家里备上它，关键的时刻能救命啊。讲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事儿，您的眼睛啊还有救。那些看不清东西的日子，那些眼前呢有黑影飘来飘去的日子，那些干涩发红流泪的日子，那些因为眼睛不好连门都不敢出的日子呀，该结束了。眼睛亮了，心就亮了，心里亮了，日子就亮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给大家伙儿啊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

0: 百万字奇峰智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智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呀、认识了您呢，估计现在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5: 那当时您的眼病很重吗？
4: 对呀，3年前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就看东西还变形
5: 啊，
4: 到后来就越来越重了。
5: 您最初看东西变形啊，说明黄斑区呢受损了，时间久了这病就越来越重。黄斑区的病变是高度致盲的一个眼病。
4: 就是啊，这1年前开始啊，两个眼睛啊看东西都模糊，我特别怕看不见了啊。证明了，我去医院检查呢，诊断我，他说我是眼睛黄斑病变，当时给我开了一些个口服药还有眼药水，可是没什么效果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后来我们当地的医院我都去了哈，药也用了很多，效果都不行。后来用了这个雷珠单抗，一针可是10000多呀。
5: 对，雷珠单抗不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它是一种呢针对血管治疗的药，比方说呢帮您疏通血管。但是您这个黄斑病变呢，不单纯是眼底血管的事儿，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是严重阻塞了，导致黄斑区上积聚了大量的眼毒，形成黄斑病变。打这个针呢，非但不起作用，它还会出现副作用的。
4: 对呀，后来我眼底就开始有眼底出血，只剩下光感了。我感觉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天天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了。你说我以后可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是整天整宿的睡不着啊， 心情啊特别烦躁，特别害怕，就怕眼前完全黑了啊。
5: 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病啊得在谁身上谁都会害怕，这眼睛啊不比别的地方，眼睛一旦完全看不见的话，我们就被黑暗整个笼罩住了，生活当中没有了光明。
4: 对，我们才从病友那儿打听到哈，尹老师治疗眼病非常厉害，你还有护眼三剑客组合治眼病，你像他吧就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就是你给治好的。
5: 那现在您用上药了吗？
4: 对呀，非常幸运呢，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这个天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公司用上了，现在用到这是第三个疗程了。我从只有光感能看到影，从影看到人，到现在都看清楚我老伴的脸了。我原来在屋里头都是摸着走啊，现在能自己去卫生间了，我就感觉我不能失明了，我真的有重生的感觉呀。
5: 那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呢清热解毒，把血液里眼睛里的火呀灭了，把毒清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麝香带领着药效，牛黄呢继续清毒，人参大补肝血，珍珠啊修复眼组织，这样呢就能全面的滋养修复眼组织，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您的眼组织的功能啊就恢复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好了，越往后啊来用这个效果呢它就越好。
4: 尹老师，我想加加量但是又不敢乱加，我现在呀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天两次，一次十一粒，天灵顶上珠呢是一天一次，安宫牛黄丸呢是五天不用半丸。
5: 我们首先要改变一个观念，不是说药用的越多效果就越好，见效不更方啊，就按照现在的一个用法用就行。您现在眼睛啊能看清楚一些了，就下楼呢去走动走动，在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出去步行，因为这个时辰它是脾经当令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呀进行运化，而且呢这个时候药物的吸收能力是更强的，其他的就不需要改变了。当然了就下去走动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外边刮大风了或者哗哗的这个下大雨了，那就不必要了，就在自己屋子里边锻炼锻炼就行了。
4: 明白明白，我就相信您现在。
5: 是吗？谢谢您的信任啊，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
7: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我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我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感觉效果挺好的，我也想同时用上仙林锦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5: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7: 我是有先天性的高度近视，左眼1000度，右眼1100度呢，戴了眼镜吧就像是瞎了一样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像黑蚊子一样的东西在眼前飘来飘去的，越累呢就是感觉黑蚊子它就越多，后来眼睛里边总是打闪呢。
5: 高度近视的患者呀咱们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打闪了说明呢视网膜已经开始浅脱离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及时的就医呀。
7: 对，但我是没在意，去年十月份左右左眼突然它就是视网膜脱落了，
5: 突然视网膜脱落了，之前您频繁的打闪就是在浅脱离。为什么频繁的打闪呢？因为您高度近视，不断的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受牵拉的时候上面的神经纤维啊在断裂，所以啊您就会感觉呢有打闪的一个情况，之前呢您已经是频繁的打闪，已经是脱离了，撑不住这个眼压的时候一下子就脱落了，当时脱落眼前是不是黑了一大片呢？
7: 对对对，是的，黑了一大片。 医院说这个是网脱，让我做手术呢。后来就是一个病友说让我找尹老师您，说您这个医术高，有很多的病呢都不用说手术就能好。
5: 您这个情况找我呀，我也得建议您去做手术，已经网脱了，不及时复位的话，今后连视力咱都回不来了。
7: 对，当时我打的就是场外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让我先手术，手术修复以后呢，后期恢复的时候再开始用药，不能耽误手术，说要赶紧做，我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5: 嗯，
7: 手术七天以后呢，我就开始用上了你的这个明目25A丸。当时就是你们药员是特别的紧张，场外老师呢就给我开了绿色通道。
5: 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得伸出援手啊，得想尽办法去帮助您把这个视力要保住了，肯定要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的。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7: 我吃了有10天，然后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排了有个10来天，这个眼屎也特别多，味道还特别大。排完毒以后啊，这眼睛就特别的舒服，眼睛感觉到也是特别轻松。用药以前左眼呢只有光感，老伴儿在我面前我只能是看到一个影子，根本就看不清他。现在吃猛药止眼七方明目25A丸一个疗程，老伴儿在我跟前呢，我就能看清楚他的这个脸了。右眼的黑蚊子现在也变少了。你这个药的效果啊确实好，我想如果能配合上天灵锦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一起用，这个效果一定能更好更快。我知道您最近呢在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就是提前报名一金，同时呢也用上这个护眼3剑客。
5: 先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申请优惠活动，争取呢免费赠送大家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他们配合使用啊，治疗更强更全面了。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它是灭火队长，仙灵顶上珠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开路先锋，明目25A丸能滋养修复眼组织，它是工程队长。这护眼3剑客放到一起呀，不是简单的加在一起，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补台，攻守结合，急缓结合，所以治疗呢更全面，就是病治的也会更快更好，让我们更加的满意。
7: 对，是啊，我一定要同时用上。那我马上就拨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啊，尹老师。
5: 好，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7: 好好好，那谢谢您，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8: 谢谢尹老师，我是老患者。
5: 哦，老患者呀，那之前您是什么眼病 啊？
8: 我之前白内障，后来看东西有重影，红绿灯也看不清了，来来往往的车和人都看不清。老伴儿啊，还孩子就不让我出门，怕我出事儿。老伴儿呢，带我也检查过，都是白内障，但是说还没到成熟期，等到成熟了以后再去做手术。过了3个月，我再做手术，换了2个进口的晶体，当时视力一下子就好了。我还以为自己治好了呢。这前年呢，我又得了病毒性的角膜炎，眼睛干磨挺还疼，总感觉啊这里面有东西。
5: 为什么您并发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呢？因为手术本身破坏了眼部的组织，您眼睛的抵抗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总说不要轻易手术，尽可能的早发现早治疗。这病毒性的角膜炎是非常遭罪的，因为角膜上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炎性因子，它不断的去刺激三叉神经，这是医学上的一级疼痛，非常疼，非常的遭罪呀。
8: 对，我当时啊看东西又模糊了，这视力啊下降的非常严重，看什么东西啊都变形，有重影，遇到强光啊就流泪， 后来呢，检查出来右眼睛黄斑前膜从眼睛出问题，就开始治手术呢，也做了，可是眼病啊它就不消停，视力是越来越差，我当时啊真的快疯了，因为这样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最后啊眼睛还得瞎，当时啊真的非常的烦躁，也非常的痛苦。
5: 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您有一颗受伤的心灵，您害怕将来看不见了，别人理解不了，我是能理解您的呀。
8: 是啊，当时就为我儿子都放弃了，都不想让我治疗了，觉得白花钱也治不好。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非常不耐烦，告诉我别折腾了，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认。可是最后花钱也没治好，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呀、啊，我就让老伴儿啊给我问问那些病友，看他们都是怎么治的。
5: 得病求医，这是患者一个共同的心理。而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让大家来选择最有用的方法，去针对性的治疗我们的问题。
8: 对呀、啊，可是后来呢，这钱花了无数，视力变得越来越差，我也接受现实了，放弃吧，瞎就瞎吧。当时呢，我就感觉到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非常的幸运。我老伴呢，最后听一个病友说，说尹老师这节目让我听一听，尹老师治眼病厉害，我就听到你的讲座，我就感觉真的是一道光啊照进我的心里。您这个人呐、啊，不仅医术高，人也善良，而且咱们好多患者反馈你的药效果不错，您这个人呢、啊、就给我们是实打实的，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让我们用药。当时这一点呢就把我打动了，当时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场外老师看我病重，给我配上了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用了5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我记得排了8天，排完毒以后、眼睛好多年都没有这么舒服过。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感觉越来越亮，就像家里玻璃新擦了一遍似的。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真的变了个人，右眼睛开始恢复到 0.5， 左眼睛已经到 0.6 了，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不变形了，看东西没有重影了。眼睛一好我就等不住了，我就给老伴做了3顿饭，白天收拾家务，一点也没感觉累，他觉得特别的幸福，哎，觉得这生活呢就有希望有奔头了。
5: 明白那种感觉、
8: 不像以前、我的世界啊就是黑色的，现在呀、都是阳光了。
5: 看起来您是一个要强的人，勤快的人、其实呢我们就是眼睛正常的话，咱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哪怕就是累一点，哪怕就是忙叨一点，说明咱们有价值啊，我们生活有意义啊、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反而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呢咱千万不要太累了，您要说我跟着下地吧、我下地干活去吧，不需要啊。您现在这个眼睛的情况您感觉稳定吗？
8: 稳定了。
5: 到医院做没做复查？
8: 复查了。
5: 黄斑区正常了吗？
8: 大夫说是正常了，林老师、我现在的药啊马上用完了，我听说啊、马上要开展活动了，能赠送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也想参加活动，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这心里啊就更踏实放心了。
5: 如果说做过复查了，黄斑区恢复正常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停药了。您现在的视力已经达到 0.5、0.6 了，已经是非常好的视力了、手里的药用完之后就能停了。
8: 林老师我真的能停药了
5: 啊？对
8: 呀，我害怕万一啊停药再反复。
5: 不需要担心啊，咱们用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又打通干眼通道了。明目20味丸里边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滋养和修复眼组织。现在您眼内的细胞免疫修复力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就放心停吧。现在这药也不好买，您也多理解。康复了呢，咱就不多占名额了，给更多需要的人用上，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
8: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尹老师。
5: 好，那祝您健康，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8: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0: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

0: 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呀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这个逆状裸肉，我听医生建议，当时做的手术给切除了。
5: 嗯，
4: 我手术做完之后，我觉得眼睛真的特别不舒服。
5: 这个手术啊，逆状裸肉的话呢，当时能见效，但是术后啊非常反复。我经常形容就像那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做手术呢去不了根儿。
4: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手术啊不到三个月它又长出来了，而且这第二次长出来的速度啊比第一次还要快
5: 啊。
4: 哎呀，那时候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5: 嗯，
4: 我觉得没用，然后最后把这个眼球啊都给伤了。
5: 嗯，
4: 又害怕什么呢？我要是再继续长，我怕长到这个眼球里边去，再把这个眼睛给盖住什么的，不弄了怎么办呢？看不见东西。后来我就听到一个病友给介绍，让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宁黄喉丸。
5: 嗯，
4: 说能治好。当时我就打的那个场外电话咨询了一下，场外老师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这个眼病吧不需要用，他说你就坚持用那个药熏蒸就行，然后再配合这个食疗方就好了。
5: 对，就是之前教过大家的方法，熏眼睛、洗眼睛，再用食疗方，其实就能好。
4: 对，我就按照场外老师那个治疗方法啊，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这个裸肉就不往里长了，最后就完全都退回去了。
5: 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好办法啊，真的是既实用又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风险，好了就行。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我这好了有一年多了，都没复发过，而且还是挺好的呢。
5: 这都是小事儿。如果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您呢，这个好好的保护眼睛，每天呢咱们健康的生活，保持好的一个情绪，好好的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4: 林老师，你还得再帮我个忙，我想帮我大哥给看看。
5: 哦，是大哥眼睛有什么问题了吗？
4: 对，我大哥的眼病是上周去医院给确诊下来的，是B角型青光。

0: 双眼，眼睛疼胀，然后眼压还特别高。他用的是毛果云香碱滴眼药。
1: 毛果云香碱呢，是通过缩瞳扩瞳巩膜静脉窦的周围的小血管收缩睫状肌，来促使啊小梁网的舒张的，帮助你的大哥呢降眼压。但是用上之后，它会稍微起点作用，药劲儿一过，高眼压卷土重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0: 对对，是不起作用。所以说我大哥现在挺着急的，这不前天吧，实在是等不了了，就给你们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了。
1: 嗯，
0: 然后这场外老师吧，跟你是一样的，真的都是全心全意的啊，为我们来服务的好老师。然后就预定了报名的这个猛药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还有阿公牛黄丸。
1: 嗯，
0: 我大哥呀，现在就是等着这药呢，想问问什么时候给我们供应啊？
1: 这两天就能到药，我还给大家申请优惠活动，您呢关注节目。现在呢，大哥这个情况啊，的确是比较危急，因为 B 角型青光眼，第一，眼压高。会造成患者非常的痛苦。第二，视力如果下降的很快的话，说明视神经和视细胞严重受损了。我这边一定会帮助你大哥的啊，已经是报名预定了，等您的大哥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9: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

0: 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心脏啊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呀、啊、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方幽炖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四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五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万一有人这两天出门了不在家呀，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五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一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呢、啊、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方、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幽炖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幽炖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他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家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幽炖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就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 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六盒，这不还得3000的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哈，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2盒，一盒600，2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嘛，是不是？你买2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2盒，拿2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6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4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4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一共是5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版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 99%， 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100%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方优盾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100%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方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盾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 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书，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啊中原腹地啊，啊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呐、啊，包括东面的江浙沪啊，你去吗？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又炖草又叫千里锥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啊，啊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幽遁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啊、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景这么好，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啊？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啊，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劳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遁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啊，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啊？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的一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幽遁因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 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优顿，这三个东西上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百姓他见到黎王草了，采完了的晾干或者直接新鲜的，他都给黎王进献呢，现在叫进贡啊，对吧？那等到他生病了，他需要求药了，那找到黎王，那跪那儿磕头啊，祈求啊，到最后呢，黎王就亲手给他弄两罐椰子壳弄的罐啊，那海南那边椰子多吗？是吧？弄这个椰子壳的罐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哎，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个月，他也放到阴凉地儿，他就不坏，哎，也不腐败。你说这个发酵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里面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有这个特色。你放别的那水果，你发酵完了，你试试，早就臭了。但是这些你不会，所以啊，这个方子咱们现在说能复原当年黎王方 90%， 那优点就在这儿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一年半、两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 90% 以上的这个黎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顿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顿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儿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是瘙痒啊，你用上优顿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

0: 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优顿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两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再给你拿四盒，到手里啊就是6盒了，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是第一次这么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用上。为啥？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分两种病，一个是大病，一个是小病。那大病和小病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清楚，就是大病马上要是突发的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有生命危险。你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啊，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顿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顿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它，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20%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20%，这20%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顿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顿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 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诱生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你看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便好；第四个变化，小便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五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五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一个月两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可是这个优盾因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优盾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的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 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优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十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啊、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优顿因子给你解决，喝了优顿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11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还分型，什么这个肝木藏血呀、啊、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优顿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优顿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优顿因子，没有一个大便不改善的，什么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不出来的，拉出来跟羊粪蛋一样的，还得用开塞露的，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优顿因子用下去，那大便臭啊！为啥？宿便掉出来了。可能你前几天这个大便，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他把里面的宿便块给冲下来了。哎呀，这是好事啊，宿便块冲下来了，你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滑着肛门，没事儿。我告诉你，宿便掉下来了，证明你肠道里的毒块掉下来了，比啥都好。 有的人呢，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拉出来点像盐分袋一样的东西，没事，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然后在厕所里拉的时候臭的呀，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你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我就拉出过几块来，我自己知道。你说我这才50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60、70年、70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他是把这个宿便弄碎了，所以你要便出来了之后啊。你在便池上能看到啥情况？就是里面大便呢，这个正常是黄的，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黑块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更好。为啥？把那宿便弄碎了给你掉下来，你不遭罪，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然后那些便稀的、便溏的，一便出来粘马桶的，然后上个厕所一卷纸都不够你用的，粘屁股的，我告诉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几天都跟你以前大便的形状完全变化。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便好，大便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3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6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便。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为啥？漏尿，尿裤子啊，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尿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呲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谁能够一天换3、4次啊？所以这种尿骚味很正常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儿？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儿？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优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8次的，现在一天尿4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刺撩刺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吗？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刺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吗？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溏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 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

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优顿云子用上仨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优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优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两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四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六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您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儿啊一点一点的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不就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儿没重视，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优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优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就是胰岛素的功能活性不够了。我不说了吗，这优顿因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子，这因子它个头小啊，它催化剂啊，它就相当于给煤燃烧的时候加氧气，那火呼呼的着。这回啊有了这个优顿因子一进来，你身体当中明明这些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勉强够使，血糖还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结果呢优顿因子一进来好了，一下子就让咱们身体当中分泌出来的这点胰岛素啊活力增强了，原先能扛一个麻袋好了，现在这一个胰岛素能扛两个麻袋还跑，那你说是不是就给身体当中这些血糖代谢的就快了？它燃烧脂肪它连着还给你燃烧血糖，这血糖一燃烧一代谢一促进一循环一排出，那我告诉你好事又来了。啥好事呢？身上痒痒的啊，这个手脚干裂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你看啊，这个糖尿病啊影响的不就这么几个地儿吗？皮肤啊，皮肤上面瘙痒，手脚裂了，裂完了之后烂了，那你说这一下血糖一降下来了，皮肤炎症痒痒减轻了，你不咋痒了。再有一个手脚皴裂的那种情况，干裂到最后漏血漏肉了烂了，这胰腺呢实际上是工作量不够，出来的胰岛素少，胰岛素在不干活活性低，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回这个因子一进来不就解决了吗？让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出来这点有限的胰岛素使劲干活。这回咱们可不是鞭打病牛啊，鞭打病牛是抽打这个胰腺，咱们现在是提高了胰岛素的活性，胰岛素是小工，哎，咱们这样的情况下不伤胰腺活还干了，那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来了？再有我跟你说，糖尿病最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肾，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说为啥？

0: 血糖侵袭啊，给那个肾脏呼住了呀、啊。这回好了，为啥？咱这个优盾因子它能洗肾呢？你说这一洗肾，里面那些什么沉淀的东西啊，啊无机质啊、无机盐呐、草酸呐、沉淀的那个血糖啊，血糖出来不就尿糖吗？全给你慢慢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肾一洗干净了，糖尿病的肾病是不是就离得远了？那眼睛里面脏东西也多呀，你没看那老人家那眼睛浑浊的不得了吗？为啥？这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啊，是新的营养进去的少，脏东西出不来，眼睛就越来越浑浊，无光、暗淡、无神，眼睛慢慢慢慢就模糊了，血管扭扭曲曲的就出来了。你看老人家那眼睛上，哪有一个老人家的眼神明亮？老人家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都是变得浑浊了，这不就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吗？是不是？优盾因子一来了之后，哎，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你看着你眼神明显就清楚了，血压高的那种还差一些，但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用上优盾因子全减轻了。什么肺气肿、咳嗽、痰多、老慢支的，用上优盾因子，一个多月、两个月，明显咳嗽减少，嗓子透透了。为什么？肺肾一体呀、啊，母子同心呢、啊，它就能解决呀、啊。什么肠炎、胃炎、胰腺炎、盆腔炎、胆囊炎、妇科炎症、前列腺炎症、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全有效。那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解决小病吗？你告诉我，流传了几千年的黎王方，你说它功能全不全？还是那句话，除了心脏、脑血管来的慢一点，剩下的这些小毛病都有效啊。骨头这块你别指望它啊，它这里面没有钙，它这里面也不管骨头，但是剩下那些小毛病都解决，你用吧。一个小周期三个月用完了，我告诉你出现了个啥感觉啊？神经方面，哎，你脑袋反应快了，记事好了，丢三落四这些毛病减轻了，哎，肠胃功能变好了，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一条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你这一下是不是什么便干、便秘、便稀、便溏、胃疼、肚子不动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改善了？这吃得好、喝得好了，是不是？身体当中那些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那过多的糖、过多的脂、过多的尿酸、过多的宿便，全给你排出去了，是吧？你说这身体舒不舒服？所有脏器功能慢慢给你恢复，你可别小瞧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脏器功能不恢复，问题会越来越重。这回不就解决了吗？各种炎症它比植物消炎药还好，你像什么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的、尿裤子、漏尿的都解决，睡不着的都解决，没劲儿的都解决，指甲上长横纹、长竖纹、胆囊炎、肝功能差的都解决，什么结石了，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了都对症，各种囊肿，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有子宫肌瘤的，这优盾因子它都有效，它解决小问题。所以这一次啊，别错过啊！今天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杨总给的福利，600块钱一盒，你拿两盒1200，结果呢，他多给你拿4盒，到手可是6盒啊！正好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你看这一下子给你省了4盒的钱，4盒46,400啊！这咱们最大的实惠到手了，你拿上2盒1200，这东西可一点没少，6盒到你家。但是记住了，就一次啊，就这一次，不许多，然后下次再买就500块钱一盒了。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

0: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1: 哎，您好，老同志。
2: 哎呀，孟非老师啊，我是打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哎，您说。
2: 哎呀，我给我自己吧，想订半年的那个优顿因子，
1: 啊。
2: 完再给我女儿订半年的。
1: 就是你俩一人订半年，一个人2个周期，是这意思吧？我先给你打断一下，老同志啊。你给你女儿和你自己2个人订，不能订那么多，一个人只能订1个周期。这个
2: 一
1: 有，
2: 个人。
1: 对，老板那边杨总那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订1个周期，就是一个周期是6盒，你还不用拿6盒。这次是活动嘛，就是你拿上2盒，然后呢，杨总那边额外再给你多拿4盒做体验，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花2盒的钱就到手1个周期了。你跟你女儿一人订上2盒就行了，好不好？你
2: 那
1: 说
2: 还
1: 说
2: 挺
1: 情
2: 合
1: 况。
2: 适的，
1: 对呀，这多划算呢！你要不然一个周期是3600，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花1200就到手了，多划算呢！
2: 太划算了，
1: 啊，你跟你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咋还给孩子订呢？
2: 那孟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们的身体情况呗，
1: 好
2: 哈，
1: 好好，
2: 你帮我看看这个定的这个量够不够吃哈，
1: 你说，
2: 孟老师啊。孟非老师，我是大连的，今年呢72岁了，我是那个20年的老慢支了，肺气肿。
1: 我能听出来，我听你说话有回鸣音，
2: 你听我说话就能听出来
1: 对，
2: 哈，
1: 带那种喷气回鸣音，有这个声。
2: 就说话说多了呀，就哎呀，呵哧带喘的呀。
1: 你慢点说，没事啊。
2: 现在吧，这个时候还算稳定。哎呀，等到了冬天呢，天一冷的时候啊，我这老慢支、肺气肿啊，哎呀，特别的遭罪呀，
1: 对，
2: 就是咳嗽、吐痰，还那个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就是晚上睡觉啊，我都不敢平躺着呀。那个孩子们呢，给我整了个氧气袋儿，哎呀，睡觉前呢得吸一会儿氧气。
1: 对，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儿对。
2: 但是呢，平时走路啊也不敢走远，走多了呀，特别的显着疲劳累了，喘息呀也加重，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家务活啊也干不了，干一点活啊就犯病了，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就是解决这个
2: 就是我现在呢，每天是吃那个沙美特罗维持着，这晚上一犯病吧，我就得赶紧吃上那个抗生素泼尼松。
1: 就这种情况，那这个优顿因子你可以吃啊。你这种情况用上了之后还来得挺快的。一般优顿因子，你看第一个月下来，你这种咳或者喘都能减轻。这个来得快，它对这个治肺和治肾这块儿，你看那是古代的黎王方复原的嘛，效果特别好，在我们中心用这一块的很多，没问题，绝对可以用。但是你刚才说的对，你这种情况得是2个周期，半年的量，呵呵，但是这次你就先拿1个周期先给自己用上，好不好？
2: 行，
1: 你
2: 我
1: 姑
2: 先
1: 娘是
2: 试
1: 咋
2: 用
1: 回事
2: 用，
1: 啊？
2: 我姑娘她吧，那个今年呢是45岁，她有吧乳腺增生，哎呀，乳腺结节，就是这个乳房吧总是胀痛啊，两肋吧也胀痛，两肋，尤其是来月经的时候啊，哎呀，胀痛啊就更明显了。就是呢，这次呢，我订那个优寻因子吧，我也想让我女儿也用上，就是缓解缓解她这些问题呗，
1: 这
2: 是
1: 个应
2: 不？
1: 该是有用，因为你看，增生结节啊，胀痛两肋胀啊，这都属于不通嘛，是不是？身体的代偿有增生物要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多问一嘴啊，你女儿是不是好生闷气呀？
2: 是有点好生闷，好生
1: 那这
2: 气。
1: 个优顿因子一洗了肝，洗了肾，这个作用一上来之后，洗了肝，这人的情绪都能好，要不然就总憋着胀着，情绪不好啊。

0: 她身上容易多长东西。现在女同志就是一般容易长乳腺增生的，后期都会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以说你给她用也行，你给她用上吧。你俩这个都合适用，这个优顿因子你们两个喝效果一定都很好，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我敢打保票，你说好不好？
1: 啊，
0: 你这
1: 好
0: 样，
1: 好好，那谢
0: 你
1: 谢
0: 不
1: 你
0: 能
1: 了，孟非
0: 啊，
1: 老
0: 你俩
1: 师。
0: 不能一人定两个周期定半年啊，你俩只能一个人定一个周期，我给你俩一人定一个周期定上，你说行不行？先
1: 那
0: 用
1: 以
0: 上，
1: 后还能有不了？
0: 以后有就价格不一样了。但是这次是杨总定了，他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
1: 啊，行
0: 你
1: 行。
0: 就先。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呀，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心脏啊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而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呀、啊、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

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坊幽洞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四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五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万一有人这两天出门了不在家呀，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五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一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呢，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坊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幽洞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幽洞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它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家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幽洞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六盒，这不还得3000的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啊，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2盒，一盒600，2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吗，是不是你买2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两盒，拿两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6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4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4天，明天还有1天的时间，一共是5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板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99%，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100%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方。优盾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100%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方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盾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实物，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中原腹地呀、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呐、包括东面的江浙沪啊，你去嘛，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优盾草，又叫千里追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优盾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

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景这么好，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呀？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幽炖银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劳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炖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啊，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呀、啊？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的一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幽炖银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幽炖，这三个东西下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百姓他见到黎王草了，采完了的晾干或者直接新鲜的，他都给黎王进献呢，现在叫进贡啊，对吧？那等到他生病了，他需要求药了，那找到黎王，那跪那儿磕头啊，祈求啊，到最后呢，黎王就亲手给他弄两罐椰子壳，弄的罐啊，那海南那边椰子多吗？是吧？弄这个椰子壳的罐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

0: 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个月，他也放到阴凉地儿，他就不坏，哎，也不腐败。你说这个发酵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里面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有这个特色，你放别的那水果你发酵完了你试试早就臭了，但是这些你不会。所以啊，这个方子咱们现在说能复原当年黎王方 90%， 那优点就在这儿。那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一年半两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 90% 以上的这个黎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顿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顿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儿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儿瘙痒啊，你用上优顿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啊、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幽顿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两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到手里啊就是6盒了，

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是第一次这么跟大家说你一定一定要把这个用上。为啥？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分两种病，一个是大病，一个是小病。那大病和小病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清楚。就是大病马上要是突发的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有生命危险。你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啊，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盾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盾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它，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嗯，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 20% 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 20%， 这 20% 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盾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盾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又生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看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便好；第四个变化，小便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五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五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

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一个月两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可是这个幽顿因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幽顿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儿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的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幽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10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

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啊、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幽顿因子给你解决，喝了幽顿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十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还分型，什么这个肝木藏血呀、啊、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幽顿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幽顿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幽顿因子，没有一个大便不改善的，什么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不出来的，拉出来跟羊粪蛋一样的，还得用开塞露的，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幽顿因子用下去那大便臭啊，为啥？宿便掉出来了。可能你前几天这个大便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他把里面的宿便块给冲下来了。哎呀，这是好事啊！宿便块冲下来了，你大便的时候就感觉划着肛门，没事儿。我告诉你。宿便掉下来了，证明你肠道里的毒块掉下来了，比啥都好。有的人呢，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拉出来点像盐粪蛋一样的东西，没事，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然后在厕所里拉的时候臭的呀，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给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我就拉出过几块来，我自己知道。你说我这才五十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六七十年、七十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他是把这个宿便弄碎了，所以你要便出来了之后啊，你在便池上能看到啥情况？就是里面大便呢，这个正常是黄的，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黑块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更好。为啥？把那宿便弄碎了给你掉下来，你不遭罪，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然后那些便稀的、便溏的，一便出来粘马桶的，然后上个厕所一卷纸都不够你用的，粘屁股的，我告诉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几天
都跟你以前大便

的形状完全变化。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变好，大变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三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六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儿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变。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为啥？漏尿，尿裤子啊，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尿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儿？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呼哧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儿？谁能够一天换3-4次啊？所以这种尿骚味儿很正常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儿？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儿？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幽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8次的现在一天尿4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刺撩刺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吗？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车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吗？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糖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幽顿因子，用上3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幽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幽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2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4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6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你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儿啊一点一点的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

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儿没重视，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幽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幽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就是胰岛素的功能活性不够了。我不说了吗？这幽顿因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子。这因子它个头小啊，它催化剂啊，它就相当于给煤燃烧的时候加氧气，那火呼呼的着。这回啊，有了这个幽顿因子一进来，你身体当中明明这些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勉强够使，血糖还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结果呢，幽顿因子一进来，好了，一下子就让咱们身体当中分泌出来的这点胰岛素啊，活力增强了，原先能扛一个麻袋，好了，现在这一个胰岛素能扛两个麻袋还跑，那你说，是不就给身体当中这些血糖代谢的就快了？它燃烧脂肪，它连着还给你燃烧血糖，这血糖一燃烧，一代谢，一促进，一循环，一排出，那我告诉你，好事又来了。啥好事呢？身上痒痒的，这个手脚干裂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你看啊，这个糖尿病啊，影响的不就这么几个地儿吗？皮肤。啊，皮肤上面瘙痒，手脚裂了，裂完了之后烂了。那你说这一下，血糖一降下来了，皮肤炎症痒痒减轻了，你不咋痒了。再有一个，手脚皴裂的那种情况，干裂到最后漏血漏肉了，烂了。这胰腺呢，实际上是工作量不够，出来的胰岛素少，胰岛素在不干活，活性低，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回这个因子一进来，不就解决了吗？让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出来这点有限的胰岛素使劲干活，这回咱们可不是鞭打病牛啊，鞭打病牛是抽打这个胰腺，咱们现在是提高了胰岛素的活性，胰岛素是小工，哎，咱们这样的情况下不伤胰腺，活还干了，那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来了？再有我跟你说，糖尿病最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肾，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说为啥？血糖侵袭呀，给那个肾脏呼住了呀，这回好了，为啥？咱这个幽顿因子它能洗肾呢？你说这一洗肾，里面那些什么沉淀的东西啊，无机质啊、无机盐呐、草酸呐、沉淀的那个血糖啊，血糖出来不就尿糖吗？全给你慢慢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肾一洗干净了，糖尿病的肾病是不是就离得远了？那眼睛里面脏东西也多呀，你没看那老人家那眼睛浑浊的不得了吗？为啥？这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啊，是新的营养进去的少，脏东西出不来，眼睛就越来越浑浊，无光、暗淡、无神，眼睛慢慢慢慢就模糊了，血管扭扭曲曲的就出来了。你看老人家那眼睛上，哪有一个老人家的眼神明亮？老人家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都是变得浑浊了，这不就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吗？是不是？幽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哎，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你看着你眼神明显就清楚了，血压高的那种还差一些，但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用上幽顿因子全减轻了。什么肺气肿、咳嗽、痰多、老慢支的，用上幽顿因子1个多月、2个月，明显咳嗽减少，嗓子透透了。为什么？肺肾一体呀，母子同心呢，它就能解决呀。什么肠炎、胃炎、胰腺炎、盆腔炎、胆囊炎、妇科炎症、前列腺炎。

0: 症、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全有效。那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解决小病吗？你告诉我，流传了几千年的黎王方，你说它功能全不全？还是那句话，除了心脏脑血管来的慢一点，剩下的这些小毛病都有效啊。骨头这块你别指望它啊，它这里面没有钙，它这里面也不管骨头，但是剩下那些小毛病都解决。你用吧，一个小周期三个月用完了，我告诉你出现了个啥感觉啊？神经方面，哎，你脑袋反应快了，记事好了，丢三落四这些毛病减轻了，哎，肠胃功能变好了，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一条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你这一下是不是什么便干便秘便稀便溏胃疼肚子不动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改善了，这吃得好喝得好了，是不是身体当中那些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那过多的糖、过多的脂、过多的尿酸、过多的宿便全给你排出去了，是吧？你说这身体舒不舒服？所有脏器功能慢慢给你恢复，你可别小瞧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脏器功能不恢复，问题会越来越重。这回不就解决了吗？各种炎症，它比植物消炎药还好。你像什么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的、尿裤子、漏尿的都解决，睡不着的都解决，没劲儿的都解决，指甲上长横纹、长竖纹、胆囊炎、肝功能差的都解决，什么结石了，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了，都对症，各种囊肿。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有子宫肌瘤的，这优顿因子它都有效，它解决小问题。所以这一次啊，别错过啊！今天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杨总给的福利，600块钱一盒，你拿两盒1200，结果呢，他多给你拿4盒，到手可是6盒啊，正好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你看这一下子给你省了4盒的钱。4盒46240啊，这咱们最大的实惠到手了。你拿上2盒1200，这东西可一点没少，6盒到你家。但是记住了，就一次啊，就这一次，不许多，然后下次再买就500块钱一盒了。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
1: 哎呀，孟非老师啊，我是打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哎，您说。
1: 哎呀，我给我自己吧，想订半年的那个优盾音纸。

0: 4006550577，40065505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尹老师，我呀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这个翼状瘤肉，我听医生建议当时做的手术给切除了。
3: 嗯，
2: 我手术做完之后我觉得眼睛真的特别不舒服。
3: 这个手术啊，翼状瘤肉的话呢，当时能见效，但是术后啊非常反复。我经常形容就像那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做手术呢去不了根儿。
2: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手术啊不到3个月它又长出来了，而且这第二次长出来的速度啊比第一次还要快。哎呀，那时候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3: 嗯，
2: 我觉得没用，然后最后把这个眼球啊都给伤了。
3: 嗯，
2: 又害怕什么呢？我要是再继续长，我怕长到这个眼球里边去，再把这个眼睛给盖住什么的，不弄了怎么办呢？看不见东西。后来我就听到一个病友给介绍，让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宁黄喉丸。
3: 嗯，
2: 说能治好。当时我就打的那个场外电话咨询了一下，场外老师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这个眼病吧不需要用，他说你就坚持用那个药熏蒸就行，然后再配合这个食疗方就好了。
3: 对，就是之前教过大家的方法，熏眼睛洗眼睛再用食疗方其实就能好。
2: 对，我就按照场外老师那个治疗方法啊，我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这个瘤肉就不往里长了，最后就完全都退回去了。
3: 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好办法啊，真的是既实用又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风险，好了就行。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我这好了有1年多了，都没复发过，而且还是挺好的呢。
3: 这都是小事儿，如果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您呢这个好好的保护眼睛，每天呢咱们健康的生活，保持好的一个情绪，好好的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2: 林老师你还得再帮我个忙，我想帮我大哥给看看。
3: 哦，是大哥眼睛有什么问题了吗？
2: 对，我大哥的眼病是上周去医院给确诊下来的，是闭角型青光眼，眼睛疼胀，然后眼压还特别高，他用的是毛果云香碱滴眼药。
3: 毛果云香碱呢是通过唑酮扩酮巩膜静脉窦的周围的小血管收缩睫状肌来促使啊小梁网的舒张的，帮助你的大哥呢降眼压，但是用上之后它会稍微起点作用，药劲儿一过高眼压卷土重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2: 对对，是不起作用，所以说我大哥现在挺着急的，这不前天吧实在是等不了了，就给你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了。
3: 嗯，
2: 然后这场外老师吧跟你是一样的，真的都是全心全意的啊为我们来服务的好老师。然后我就预定了报名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宁黄丸。
3: 嗯，
2: 我大哥呀现在就是等着这药呢，想问问什么时候给我们供应啊。
3: 这2天就能到药，我还给大家申请优惠活动，您呐关注节目。现在呢大哥这个情况啊的确是比较危急，因为闭角型青光眼，第一眼压高会造成患者非常的痛苦，第二视力如果下降的很快的话，说明视神经和视细胞严重受损了，我这边一定会帮助你大哥的啊。已经是报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

0: 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冲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

0: 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志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0: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3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33: Sonny, I need a new driver. I'm offering you an open seat in Formula One.
32: 桑尼·海耶斯曾经是 F1 赛场上最具潜力的天才新星，但

场意外葬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沦为人们口中最生不逢时的沧海一珠。30年后的如今，桑尼是一名自由职业的落魄赛车手，他的前队友如今是濒临破产的 F1 车队老板鲁本·塞万提斯，却突然找上门来。鲁本说服桑尼重返 F1 赛场，这不仅是拯救他车队的最后希望，更是桑尼向世界证明自己仍是顶尖车手的最佳契机。桑尼与车队的热门新秀乔舒亚·皮尔斯并肩前行，这位年轻的车手也渴望在赛道上书写自己的传奇。然而伴随着引擎开始轰鸣，桑尼过去的创伤也如影随形。他同时意识到，在 F1 的世界里，并肩作战的队友也会是最强劲的对手，而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绝非孤身一人能够走完。推荐电影《狂飙飞车》F1。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0: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呀，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茶碱， 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

再有什么安修所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3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3副3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儿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

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
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

0: 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100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他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

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清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兴。

0: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5: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减少粉尘化学气体的刺激。第六，积极治疗可能引发鼻窦炎的炎发病，如过敏性鼻炎、牙病、腺体肥大等。第七，鼻内镜检查发现鼻腔结构异常者，可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手术矫正。第八，注意游泳卫生，避免在不洁的水中游泳，坚持鼻腔的冲洗作为日常的保健，有助于预防复发。

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如果这就是爱，
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0: with us.
1: It's okay. I won't hurt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dragons is wrong.
2: The reign of the dragons, that's right here, right now.
3: 好莱坞动画IP真人化的范本水平，选角和特效的还原度远高于想象。男主和杰拉德甚至有种怕不是动画，是照着真人化的感觉。15年后技术力提升和 IMAX 的加持，让整个观感比动画版更细致。 Toothless 的呈现质感能让原著党相当满意。在剧情方面，复刻原版，像父子情感线，还有个人成长线，以及和谐共处的更宏观的一个主题。这一版的动画导演回归了自己的指导，最大的优势是对笑点力度的把控，或者是人物关系的控制都很到位。
4: You have something none of us have.
5: Watch out!
2: Pick up!
3: 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金

0: 一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

0: 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无奈的，也挺无语的。
1: 新闻，
0: 嗯，
1: 啊，看完了很无奈，很无语。
0: 对，
1: 那什么新闻呢？这是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有两位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都60多岁了，
1: 嗯，
0: 两个人还斗气打赌呢，其中一位老人就住进了 ICU 了。
1: 俩老人，
0: 嗯，
1: 就是因为打赌斗气。然后一个人住进 ICU 了，
0: 对呢，
1: 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0: 其中一个老人说呀，他说你信不信我能在水盆里憋气1分钟。
1: 哎呦，
0: 另外一个老人直接犟劲儿也上来了呀，你要是能憋1分钟我就能憋1分半。
1: 呵，
0: 这两个人就斗上气了。
1: 结果谁赢了？
0: 赢什么呢？说憋1分半的那个老人
1: 啊，
0: 刚把头插到水盆里还不到1分钟呢，直接人啪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哦，直接就是休克了是吧、
0: 嗯、
1: 哎呦，那一定是大脑缺氧导致的昏迷。
0: 对呢，敬老院的员工都吓坏了，赶紧打120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1: 哎、
0: 直接就住进了 ICU。
1: 你说这不作的吗？这不是
0: 对呢，
1: 最后还直接进 ICU 了，怎么这么严重呢？当时
0: 特别严重、
1: 嗯、
0: 新闻里直接介�绍了，说这位老人是一位30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
1: 啊，本身就是老慢支的患者，30多年了，呵，哎、
0: 本来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还憋气儿呢，这简直就是要命在玩啊，
1: 嗯，
0: 他跟另外一个老人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住在一起6-7年了，
1: 哦，
0: 平时就爱斗气，
1: 哎呀，
0: 下个棋也得非得争个高下，
1: 嗯，
0: 你更别提说打赌啊、斗气这样的事儿了，那肯定说我不能认输啊，必须得跟你较量较量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的。把自己都给斗进 ICU 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无语的？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咱们以为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小孩身上，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怎么说，这老小孩，老小孩。
0: 对。
1: 你看看这老小孩，这下可倒好。哎呀，俩人就是打赌斗气，结果住院了。那住院了，现在没人在医院里跟他斗气了吧？这回。
0: 但是多冤呐！
1: 是、啊。
0: 谁能想到憋气儿把自己憋进医院了呢？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啊、这个脾气秉性啊一定要改一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还好，因为岁数大的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在那儿给你作怪呀、啊、
0: 对，这么多年了，
1: 那你的生活习惯稍微的一逞能或者一极端，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就本身那就多少年老慢支的人，气管炎的人，老肺病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别说有的人就是他这憋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有的严重的啊，弄不好还可以把人憋死，我告诉你。
0: 真的憋气儿会把人憋死吗？
1: 啊，对呀、啊。
0: 以前只在电视剧里演过。
1: 电视剧里演过把人憋死的。
0: 对呀、啊、我真看过。
1: 啊，
0: 就说有一伙人抓到了一个敌方的间谍
1: 啊，
0: 在审问他的时候吧，他什么也不说
1: 啊，
0: 然后在审问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大家就发现他怎么不动了呢？
1: 啊，
0: 这个时候有人上去掰他的嘴。
1: 怎么的，咬舌自尽呢？
0: 不是
1: 啊，
0: 就听见掰他嘴的那个人就大喊嘛，你快呼吸，快喘气儿。
1: 呵，
0: 旁边还有人问他说他这是怎么了、
1: 啊、
0: 那人说他在憋气儿自杀呢。
1: 呵，
0: 憋气儿自杀、哎、你说这不扯吗？
1: 嗯、
0: 人憋一会儿气他不就自动的自主的喘气儿了吗？
1: 那你看的这是什么神剧啊？你这是
0: 就谍战神剧。
1: 哎呦，那这我跟你说都不靠谱啊，现在的电视剧啊，咱们这得真得是辨别的看。
0: 嗯，编剧很能扯。
1: 对、
0: 嗯、
1: 你说自己想自杀啊，自己憋气儿就能自杀呀？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人呐，你不是想憋气儿想自杀吗？你知道吗？人在就是死亡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人体所有的肌肉就马上就放松了。
0: 嗯。
1: 那你在憋气儿的这个过程当中，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呀，啊、
0: 嗯，
1: 比如说你憋了2分钟了，啊，人不行了，快不行了，那马上这个时候全身就没劲儿了，你这肌肉就放松了，那你自然而然就喘气儿了，

0: 啊，你怎么能通过自己憋气儿能够出现自杀的情况呢？这种电视剧以后少看点啊，这是完全扯淡的。
1: 对呢，看的时候都觉得很荒谬。
0: 是，
1: 你别说憋气儿了，即使你这个时候用手掐着脖子，
0: 啊，
1: 但你神志不清了之后，手自然就会放松下来，
0: 对，
1: 自动的就放下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不合理，它也违背科学呀。
0: 对，没听说谁自己用手掐自己脖子给自己掐死的，根本不可能。我发现这些年这样的神剧越来越多，是不是啊？我觉得这完全是扯淡的电视剧，是不是啊？少看啊。
1: 少看，行。但是老师，您话说回来，我们说说这两位老人啊，他们在赌气憋气儿，憋气就能把自己憋到这样的程度吗？就算是斗气，他难受了，那怎么不赶紧出来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人呐，本身自己这个肺功能它就是受损的，那他自身的这个肺脏的这种气体交换，也就是血氧的能力，一定是非常不足的吧，是吧？那么再有一个，他还是多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啊？那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一般老慢支的患者，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供氧不足，是吧？一定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心功能不全的情况，因为我
1: 连
0: 们，
1: 带着
0: 对，
1: 的。
0: 我们心脏是输布这个血液的嘛，血液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载氧嘛。所以说，当你这个肺脏的功能不全的时候，供氧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功能一般都是不全的，是吧？而且呢，心肺功能如果说是年头长了的话，一定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不可逆的损伤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的让自己憋气的话，你别说1分钟了，有的人30秒、40秒，可能就因为缺氧，大脑缺氧而出现了突然间的休克和昏厥的情况，啊，甚至他会危及生命。就像你说的，那憋得难受了，就把头抬起来呗，是不是？他已经没那个机会了，因为他大脑当中已经出现昏厥的情况了，是吧？所以说，他这种憋气儿，我说实话，就是自作自受呢，自己作出来的 ICU 的病房，是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突然间的一种大脑的缺氧的休克，就是你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就是说肺部没有大量的氧气供应了，导致大脑缺氧了，可能直接就昏迷了。
0: 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本能的反应了，
1: 明白
0: 是
1: 了。
0: 吧？这种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伙听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挺可笑的，是不是？好，咱们就拿静时你说的这个新闻来讲，尤其是多年老慢支和老肺病的患者，是吧？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你说新闻的那种，就是我们把头放在这个水盆里憋气儿哈，谁没事闲的呀？但是老慢支的患者、老肺病的患者，平时真的要在喘气儿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我记得前几年也是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哄这个小孙子玩儿，是吧？然后小孙子就从这个老人的后背，他也跟老爷子玩嘛，这小孩他懂什么呀？用手啊就勒着这个老人的脖子，然后呢一手还捂着这个老人的这个嘴和鼻子，
1: 那小孩觉得有意思，也
0: 有
1: 爱
0: 意
1: 这
0: 思
1: 么玩
0: 嘛，
1: 儿。
0: 对吧？俩人就是玩闹嘛，结果就10多秒钟的时间，老人整个就休克了，晕厥了。
1: 10多秒就昏过去了，
0: 你看看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儿？后来就是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进行抢救嘛，怎么回事啊？老人就是多少年的老慢支，啊，本来别说这个用手堵着他这个鼻子嘴了，还勒着他脖子了，就没人就是给他上这个刑的话，他自己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呢。结果小孙子跟他这么一闹，好家伙，瞬间的这个氧气他就供应不上来了。大脑缺氧了，人就一下昏厥了。
1: 你看，没有个好身体，陪孩子玩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像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啊，他们往往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炎症也好，慢慢的损害到了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缺损了，造成了我们气道的受阻，然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气体交换呢、血氧的能力就严重的不足了。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抽烟，还有不良诱因，它会瞬间的造成我们全身的缺氧，尤其是大脑的缺氧。

0: 最后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是呢，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身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别说让他们憋气儿了，就算是偶尔吃点凉的、咸的，都有可能犯病。
0: 这都是诱因呐。
1: 对呀，尤其是那些老年人、老年朋友，气管不好的，不憋气儿自己都在这样的拔气儿。
0: 是不是？
1: 对，
0: 这种拔气儿啊，我告诉你，你形容的非常形象，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缺氧，我们强行的向外界要这个气儿，要这个氧气的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两天老师您讲到补后庭之本的沉香，对于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肺功能系统问题的朋友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对。
1: 那对于肺病这块儿，您并没有太详细的来讲。那您看，对于像老慢支、气管炎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既然说咱们今天这个聊到呼吸系统疾病了，咱们也正好，咱就提到这儿了，是吧？那好了，咱们也就着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伙讲一讲，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压箱底儿宝贝，在咱们中医中药界，它属于圣药，能够称之为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圣药。那么这种圣药一定是对我们八大系统疾病有着明确的调理作用的效果的。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的临床效果到底如何呢？咱们今天就聊这个话题，好不好？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就这么多年来，咱们用尽了各种各样方法都治不好的老慢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很多人都是20年、30年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疾病20、30年都治不好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一些药物、一些治疗手段是调理不了我们的根本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我们吃了各种各样的药物，你什么消炎药也好啊，甚至激素药也好啊，你办法用尽了，但你看看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对。
0: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调理不到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病根的。
1: 对。
0: 或者说，就咱们简单点，你吃的这些药其实就是顶药，暂时的维持，是吧？你吃上了可能舒服点，不吃马上就恢复原样。那么这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利用刚才说这个新闻呢，咱们就说说调理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效果如何。咱们仔细听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话，你仔细听好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算是有着落了。
1: 算是有着落 了，
0: 对，
1: 那您更得好好说说了，老师。
0: 我们说被称之为是能够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圣药。
1: 对呀。
0: 那么我也讲了，后天之本呢，很多人说是脾胃，我说不对，是吧？不要把它固体化了。其实后天之本是我们一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还记得我说这句话吧？
1: 对呀。
0: 好，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讲，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就可以做到修复我们损伤的肺部的组织。你看看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包括这个肺气肿也好，慢阻肺也好，年头长了，我们肺脏的组织一定是缺损的。所以说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它可以做到逐步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肺脏的组织。同时呢，慢慢的它还能够逆转我们肺脏功能的缺失。具体的说，它能做到什么？第一个，提升我们单个肺泡细胞的双倍的吸氧的能力。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听不懂没关系，一会儿我慢慢解释。第二个，它能够做到帮助我们肺部排除深层次的这些炎症、垃圾、毒素。尤其是这第二点啊，任何药物基本上都做不到。
1: 那我们就详细的展开给大家讲讲啊。先说第一点，提升单个肺泡的双倍吸氧能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不
0: 好，
1: 懂。
0: 这么跟你说啊，咱们大家伙可能都知道，

0: 要想实现我们肺脏疾病的病根的调理，那彻底的康复，那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整个肺脏功能的逆转嘛。
1: 嗯，
0: 而逆转我们肺脏的功能最重要的一点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单个肺泡的这种携带氧气的能力。
1: 嗯，
0: 就我们的肺脏像一串葡萄一样，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就是我们的肺泡。
1: 嗯，
0: 那我们整体的肺脏的吸氧的能力取决于单个这个肺泡的吸氧的能力。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这个多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啊，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老病号们，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到最后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0: 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临床的诊断上，会有同一个诊断的结果，叫什么呢？叫肺大泡。
1: 肺大泡，
0: 哎，
1: 是不是说原来我们肺子里的都是小泡、
0: 小葡萄粒儿，
1: 而这些患者变成大泡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对。
1: 那是也不是，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0: 就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小的这个泡变成了大泡了。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小孩玩的这个吹泡泡的
1: 泡泡器，
0: 泡泡器是吧？那你吹出来一堆的小泡泡。那这个小泡我说了，就跟我们正常人的肺脏的这个肺泡是一般大小的，
1: 嗯，
0: 那一个一个小葡萄粒嘛，对吧？那么大小的肺泡，但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慢慢的，你这些若干个小泡，它会融合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融合了，最后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成大泡，啊。这是刚才你说的对了，但是为什么我又说的它欠缺一点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种肺大泡啊，从临床的医学上来讲，它是我们由于若干个小的正常的肺泡，肺泡壁破裂之后形成的一种病变。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这个若干个小的这个肺泡破裂了之后，是不是融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泡了？
1: 嗯，
0: 而这个大泡的直径如果超过一厘米的，叫含气囊的空间，那就形成肺大泡了。这是一种临床的一种病变的表现。
1: 含气囊的一个空腔。
0: 空腔，什么叫含气囊的空腔呢？说白了，原来的这种肺小泡是有气体交换的能力的。
1: 嗯，
0: 它肺泡壁破裂了，融合成一个大泡了。它就没有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血氧的能力了。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废弃的空腔，没有任何的生理功能了。
0: 对，别看它变大了，但是它没有收缩的能力、气体交换的能力。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小泡变成大泡，是形态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小泡它具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但是变成大泡了就没有气体交换的作用了。那就是这个意思。比方说我们正常人有十个肺泡，每个肺泡细胞同时能够比如说带四个氧气，那是不是十个肺泡细胞每个肺泡细胞带四个氧气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四十个氧气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好，现在呢，就是由于你多少年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基础病，长年累月的导致你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原来这十个肺泡细胞现在变成俩了，
1: 嗯，
0: 都融合在一块儿了，都破裂了，变成两个肺大泡了。那么你血氧的能力还是这么大，每个肺泡还能够只带四个氧气，那这回加在一块是不是只是八个氧了？原来是四十个氧，现在变成两个泡了，两个泡每个泡还是四个氧的能力，加在一块是不是就八个氧了？
1: 但是变成肺大泡了，不是应该多带点氧气吗？它大了呀。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生理功能也跟着改变了。
1: 嗯，
0: 体积变大了不代表它就多干活了。
1: 嗯嗯，
0: 而且恰恰相反，体积变大了，它的生理功能好的还是原来带四个氧。
1: 嗯，
0: 有的随着这个肺大泡越来越大，它连四个氧都带不上了。
1: 嗯，
0: 它反而干活的能力还下降了。这有点像咱们人，人你说按道理说越胖应该越有劲儿吧。
1: 嗯，
0: 但是往往事实正好相反，往往都是虚胖。你看我不胖的时候100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那现在变成小胖墩儿了，虚胖了，是吧？你多扛点吧，你没那个劲儿，原来100斤的东西你都扛不了。

0: 可能扛个50斤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泡细胞变成肺大泡了，它是一种虚胖的表现。
1: 嗯，
0: 啊，反而还没有原来有劲儿了，明白了吧？
1: 明白，确实虚胖，它的虚它就没有劲儿了。
0: 对，所以说从肺泡的角度来讲，变成肺大泡了，反而血氧的能力
1: 差了，
0: 差了、嗯、啊。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肺泡变大了，他还不多干活，那么好。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在临床上让这样的患者用上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以往的临床表现呢？
1: 嗯。
0: 我说了，它不是调理我们某一项疾病的，
1: 嗯，
0: 是大大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那这个固摄能力，它就能够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怎么样，强行的来锁在你的肺泡上。
1: 嗯，
0: 你肺泡的功能，气体交换能力不是变差了吗？好了，它当成一种外力，强行的把这个氧分子给你锁在这个肺泡上。
1: 明白。
0: 进而呢，能够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双倍的这种血氧的能力。虽然你是肺大泡了，但是我把原来你最多携带4个氧气的能力，我给你变成8个，
1: 嗯，
0: 甚至更多。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包括这个病史啊越来越长，我们肺泡是不是受损了，
1: 嗯，
0: 减少了？但是我通过每个肺泡的功能的提升，把你这个整个的血氧的能力提高上来。你慢慢的，你呼吸就像原来一样的顺畅了，不憋闷了，不难受了。
1: 明白了，相当于是我尽管现在人很少，
0: 哎，
1: 但是呢，通过肺泡细胞的固摄能力的增强，
0: 哎，
1: 让肺泡每一个肺泡都变成个顶个的精兵猛将，
0: 一个顶
1: 一
0: 俩，
1: 样，
0: 一个顶4个，对，
1: 对，他一样呢，能够去打仗，是
0: 对，
1: 这个意思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它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那么固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来讲，实际上气体交换氧分子的能力对于我们肺泡组织来讲，是不是它独有的物质？
1: 对呢，
0: 那么就能够有效的固摄住它，能够对你受损的肺泡组织提升这种血氧的能力。
1: 嗯，
0: 哎，它是通过药物的成分强行的给你加载这个血氧的能力，而且对于原本我们正常的肺泡细胞呢，它同样也有着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像那些多少年的老慢支的患者，是不是呼吸不顺畅的，喘呐、啊？这外面到处都是空气，但是从自己鼻子嘴里头就吸不到，就都
1: 嗯，
0: 这样的吧，
1: 对，
0: 是吧？走上一两步就得喘的，走不了长道的、远道的，是吧？包括有一些肺气肿啊、哮喘呢、啊，就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就是在临床上呢，一旦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感受到我们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点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为什么用来熏香，
1: 嗯。
0: 是吧？通过这个鼻子和嘴呼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实际上最有效的、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对吧？以前的就是用鼻子闻的嘛，
1: 嗯，
0: 包括我说的中国以前服药那种香薰疗法，就是通过鼻子闻的嘛。
1: 嗯，
0: 最有效的、最直接的给药的方式，而且我们的肺脏是立马受益的。所以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我告诉你。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讲，比其他的，比如说循环系统啊，包括运动系统啊，比其他的疾病来的调理的速度还快，
1: 对，
0: 立马就会感受到我喘的不那么频繁了。
1: 固摄能力强
0: 对
1: 了。
0: 呀，这个氧能抓得住了，
1: 嗯，
0: 是吧？走路能走得更远一些了。包括很多人服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比我没得病之前还舒服呢？
1: 嗯，
0: 这就是补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能把氧气抓得住。提升我们每个肺泡血氧的能力，就给我们患者带来了明显的临床的这种呼吸顺畅的感觉
1: 嗯，这老师解释的非常的透彻了
0: 了。
1: 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第二点。
0: 哎呀，
1: 它能做到帮助肺部清除深层次的炎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很多的气管炎的患者啊，这个作用力可以说是太实际了。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老慢支的患者就是因为炎症不能够根除，所以才会反复的吃药、反复的治疗、
0: 对，
1: 反复的住院，而且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找上门来。
0: 对，为什么是吧？咱说这个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这几天啊一直跟大家伙提到的，当中有一味成分是它独有的，叫什么？叫自
1: 自
0: 纯呐，
1: 纯，对，
0: 对不对？这种成分啊，它对于我们肺部疾病的患者，

0: 除了说刚才提到的增加这个血氧的能力之外，当我们长期坚持使用这个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慢慢的堆积就有一定的含量了，它进去之后就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尤其是在清除炎症方面，它有非常独到的作用，是吧？并且它能够排除我们肺脏当中陈年积累的这个炎症。我们临床用药是把炎症杀死，但是它排不出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很多这个抗炎药，你会发现我们临床的这些抗生素吃完了之后，它咳嗽反而减轻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些炎症都堆积在我们肺脏当中了，
1: 对的。
0: 而它不但能够杀死我们体内的肺脏当中的炎症。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从我们肺脏当中深层次的这些炎性物质，能够帮你排出去。这是我们日常的用药、临床的那些抗生素达不到的效果。
1: 我记得前两天老师好像讲过，它能抓取炎症，
0: 对，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的一种分子结构。
1: 像个抓手。
0: 哎，对，像这个抓钩机，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本身的固摄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抓钩机。它有固摄的作用吧？哎，就是它通过这种抓钩的作用，是不是保证了有效物质能够固摄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么对于炎症来讲，这个抓钩啊，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意义。
1: 什么样更深层的意义呢？
0: 就这个四个爪的这个分子结构，其中有三个可以牢牢地锁住我们有用的营养物质，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固摄能力嘛。那么另外一个爪，它也没闲着。它能够快速的抓取这个炎性物质，并且牢牢的把它锁住，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来讲的话，新陈代谢是什么？就是咳痰、排痰，把这种陈年累月的这种炎性物质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哎，这个功能很有趣儿啊，
0: 你看，
1: 像智能机器人一样，
0: 非常智能。
1: 这边能锁住有用的物质，
0: 哎，
1: 另外一边呢还能抓取不好的东西，
0: 嗯，
1: 给他们进行优胜劣汰，两手抓，
0: 对，
1: 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0: 没错，所以说在提升我们呼吸系统方面、肺脏功能这方面来讲，它就是两手都在抓，一边固摄住我们吸进来的氧气，提升我们肺脏携带这个氧气的能力，锁住营养物质，那边呢还把深层的这个炎性物质、不好的东西。是吧？炎症物质嘛，垃圾毒素啊，给你抓取住，然后通过排痰的形式帮你清除，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1: 说实话，对于肺病患者来说的话，有了这些方面的改变，那真是好处多多。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当我们这些功能提升了之后，说白了就三个字，我们就开始不遭罪了。为什么不遭罪？就比如说老慢支的患者、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喘。是吧？上不来气儿，是吧？还咳痰，偶尔咳嗽吧，我告诉你没什么，但是经常咳嗽，说明什么？这种咳嗽是不能够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1: 对。
0: 所以说他得喘嘛，这些脏东西把你的呼吸道都给堵死了，是不是？那这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遭罪了，啊，那么咳嗽严重的那个劲儿上来，有的人说恨不得我把肺都得咳出来了。我告诉你，别看你咳得多严重，实际上它排出脏东西这个能力，它没有起到多大的劲儿。那反过来，很多人就开始吃这个平喘止咳的药物了，是吧？那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叫饮鸩止咳，它本身咳嗽是一种本能，那你还压制它，仅有的这种排出炎症的能力你都丧失了，对不对？那用完之后，可能突然间这么几天有这种咳嗽的加重的情况。但是过了这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道、你的肺脏非常的轻松，因为它把脏东西就排出去
1: 出去了。
0: 了。啊，这是咳，还有喘，是吧？很多人喘是什么呢？一是呼吸道堵塞，气儿不够用导致的喘。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过敏源，啊，比如说闻到点花粉呢，是吧？人就上不来气儿了，休克了，口吐白沫了，是吧？明显的出气儿比进气儿多了，是吧？这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咳痰喘，这就是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非常遭罪的三种形式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
1: 是呢，很多大病它都是慢慢积累形成的。
0: 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对。
0: 啊，你看，十几二十。

0: 几年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平时一定要从点点滴滴做起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肺脏，那我们就不遭罪了。
1: 对呀，
0: 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吧？而且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初期的患者，咱们要是真是有机会把这个后天之本，是吧，这种圣药你用上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问题了。
1: 嗯，
0: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对它的效果特别有信心。我告诉你，咱们是有真实案例的。
1: 嗯，
0: 迪拜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特别少。
1: 是吗？
0: 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它排在倒数几位。
1: 嗯，
0: 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少。为什么呀？因为我说了，迪拜的人有个习惯，
1: 熏香。
0: 熏香。在迪拜商业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也是一个上层人士啊，他是整个这个迪拜你知道做什么的吗？石油产业的。
1: 嗯
0: 啊，做石油产业的
1: 大亨啊，
0: 大亨是吧？而且他呢在迪拜做石油这个产业，我告诉你数一数二的人物，而且他还有皇室的背景啊，所以说特别有名。咱就不说那名了，一说可能大家伙都听过，是吧？咱不说名了。本身就这个人啊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呗，但是他从小就有个毛病，就这哮喘。
1: 嗯，
0: 这个哮喘从小一直到他多大岁数呢？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哮喘就特别严重了。
1: 嗯，
0: 是吧？当时迪拜各大医院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各种高端的药物都给他用了，用了也不好使啊。
1: 但是石油大亨他想找一款有效的药，那不还简单的很吗？
0: 呵，我跟你讲，疾病面前啊，这钱啊还真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想肾移植、心脏移植，你再有钱，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肾源和心脏源呢，对吧？你没有，你这钱也白费呀，对吧？
1: 肯定是这样的。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他为啥吃什么药都不好使呢？因为我刚才我就说过了，很多临床的药物都是顶药，
1: 嗯，
0: 用的年头太长了之后它就有耐药性了，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哮喘它是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是吧？时间长了，慢慢的它的整个的肺脏的功能已经缺失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后来已经引发肺心病和左心室的心衰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了。
1: 为什么哮喘它就容易引发肺心病和心衰呢？
0: 哮喘是啥呢？就说白了，我们气管里、肺子里一直有这个过敏源，
1: 嗯，
0: 有炎症，
1: 嗯，
0: 你没排出去，你清除不干净，结果就导致反复的刺激啊，不断的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总犯病的话，我们肺功能是不是就缺失了？
1: 对，
0: 那肺功能一旦不全了的话，我们的氧气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对，
0: 而我刚才说了，心脏是输布氧气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氧气不够了，心脏是不是就不停的得多跳几下？
1: 对，
0: 就得跳的频一点才能够保证我们全身上下氧气的供应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汽车一样，你天天给它加劣质的汽油，你这发动机慢慢就坏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不行啊，总这样的话好车也报废了呀。
0: 对，然后呢，这个大人物后来你知道靠什么调理过来的吗？解决了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1: 他用的到底怎么样？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我们很多临床的大夫就跟他说呢，尤其是他也请到了很多的中医大夫，咱们中医大夫就明跟他说了，说你家里有座金山，你抱着金饭碗来要饭，就是他家里有大量的上等的品质极佳的，你不用他长期的调理，你还用这个化学药物，你简直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是呢，
0: 是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就通过他这个长期的给他治疗了之后，目前你知道吗，他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1: 那太棒了。
0: 你像他这个什么肺心病啊、心衰啊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本身他这个病他就不在心脏上，
1: 嗯，
0: 他是在肺脏上，所以说当时因为他有这个熏香的习惯嘛，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做口服。
1: 嗯，
0: 我们说了，我说你必须得口服了，因为你这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光是这种熏香已经这个作用太小了，劲儿不够了。
1: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病嘛，病重。
0: 对，所以说呢，他就得是通过口服了，通过口服之后就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1: 嗯，
0: 我记得在第一次用上这个口服的时候，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喘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减轻很多了。
1: 嗯
0: 啊，当然了，不是一个礼拜就马上就好了啊，这也不可能嘛。最起码他自己看到希望了，因为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是用上了有效。

0: 效果，一停就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人呢，觉得这回找到希望了，马上就有精神头了，脸色也正常了不少。因为人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我们知道嘴唇是青紫的嘛。
1: 对，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嘴唇都是黑紫黑紫的，特别吓人。
0: 对，没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种情况，体内缺氧的情况，嘴唇青紫的情况，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血氧的浓度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啊，这个都不用说，因为我们有经验嘛，通过他的脸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能够辨别出来。
1: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哮喘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少。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私人医生给他做了血氧指标，是吧？当时原来是非常低的，最严重的才78呀。
1: 78，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很严重了？
0: 78什么概念呢？就是78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0: 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就面临着全身脏腑器官的一个损伤和衰竭的问题了。
1: 哦，
0: 是吧？就危及生命了，他就属于临界值了。但是他用这个口服之后，3个月之后，血氧浓度由原来的78升到了95。
1: 多好啊！
0: 你看看95什么概念？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平时的一些生理功能活动所需要了。
1: 也就是说，平躺着少运动，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所消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0: 没
1: 能
0: 错，
1: 维持。
0: 没错。而且他通过3个月的治疗，他原来的血红蛋白、血氧运输的能力和转换率都在明显的提升。原来氧气从肺部到心脏，需要4分钟的时间，现在用3个月之后，只需要38秒就能够完成气体交换了。
1: 从4分钟提升到38秒。
0: 对。
1: 那不相当于是提升了5、6倍的能力吗？
0: 没错，这就是提高后天资本固摄能力带来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他在使用1年左右的时候，不仅血氧的能力明显的提升，他的肺活量也从原来的1800多提升到了3000多。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8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的女性，正常的肺活量还得达到2500呢。
1: 嗯。
0: 他1800多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1: 对，
0: 是吧？就当时他没有女同志的这个肺活量大呢，还，
1: 嗯，
0: 但是调整了1年多的口服之后，达到3000了。
1: 嗯，
0: 3000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50岁左右的壮年的肺活量了。所以说，这个口服对他来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1: 那简直太好了！对于肺部疾病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0: 对，而且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都会有这样的好效果的，
1: 嗯，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0: 得
1: 的，
0: 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
0: 啊，就我说了，任何一款药物，它的作用取决于它里面的浓度和含量，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和浓度，对吧？那么你要想达到临床治疗级别，必须符合那种高药油含量的标准，一定要用这种出口级别的，它才能够行。才能够对我们后天资本的固摄的能力有强大的调理的作用，而这种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非常非常的少。
1: 我记得老师您之前说过，最近20年才有这么一批，
0: 啊，
1: 太难得了。
0: 对，我说过，就是最近我说了嘛，就最近咱们确实遇到了一批这个难得的，
1: 对，
0: 而且它里面这个药油的含量是20年来难得一遇的，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它是目前全世界就是20年来吧。药油含量最高的一批，而且其中它的这个药油浓度，我说了能够达到35%以上啊。以前我说过，出口只要超过25%就可以出口了，
1: 是，
0: 它高达35%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药用出口的，就是出口到国外，比如说到迪拜，也不是用来熏香的，也是用在临床的。而这一批只有我国海南啊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它才有这样的。这个临床的意义和效果，
1: 啊，是我们国产的，是吗？
0: 国产的是吧？我告诉你，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海拔100米到600米之间，
1: 哦，
0: 它喜阳怕涝，而海南呢，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气候，都是最佳的，而且它是野生的，啊，不是人工种植的，是吧？海南现在有，我们发现的最近这一批，20年来含量最高，啊，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多国家就等着在那进
1: 对。
0: 口呢，是吧？我前几天也提到了，全世界包括美国、中东，尤其是迪拜这样的大户， 是吧？都等着呢，是吧？
1: 世界上最好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门。

0: 口，这多值得我们骄傲啊。
1: 对，
0: 昨天老师您还说帮我们联系一批呢，联系的怎么样？
1: 我说实话啊，确实我们找到了内部人士啊，我们确实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大家伙截留下来一批，但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0: 嗯，
1: 啊，但是虽然这个数量不会太多，但是我保证它的效果一定是这20年来效果最好的。
0: 对呢，老师办事儿我们从来都是放100个心10000个心的。
1: 对，
0: 前面老师也讲了，它的药油含量能够达到35%以上，
1: 是，
0: 这不就是效果的保障吗？
1: 嗯，
0: 那数量少到底能有多少呢？
1: 这个份额具体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0: 嗯，
1: 是吧？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太多人惦记它了。
0: 嗯，
1: 所以说肯定是不会多的，这个毋庸置疑嘛。
0: 嗯，
1: 具体的数量我下了节目之后呢还要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啊去碰一下这个事儿。但是虽然说数量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我能争取到多少可能也就这么多了。
0: 嗯，
1: 你要后期再想要的话，或者你说梁老师，哎呀这次我没得够，我下次再弄点，对不起，肯定没有了。如果你想等下次，很有可能是20年之后了，啊，因为20年35%含量的仅此一批，
0: 对，
1: 是吧？你说下次我再给你搞到，完了你到手了之后一看没有达到35%，你别找我，因为20年来就这一批，
0: 嗯、
1: 就算我们能等到20年之后，我告诉你，这种野生的它结香，就是结这个油脂的那个香。你还得等到100年以上，
0: 对，他自己有一个生命周期呀、啊。
1: 对，这20年什么意思呢？是20年来我们每年遇到的，这是最好的一批，
0: 嗯、
1: 是这个20年，它结香需要100年以上。
0: 嗯，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0: 电话是
1: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啊，梁老师，你好。呀，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哦。
3: 我呀，我想要报名，我就想要那个沉香。
2: 是吗？哦。
3: 哎，我听您讲完那个，真是想用，因为我觉着吧，这个太合适适合我了。
2: 哦。
3: 哎，就是多少钱，我也想用一点试一试。
2: 试一试是吧？你这样。
3: 对。
2: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不着急。你身体什么情况啊？咱们想试一试，跟我说说。
3: 我姓张，今年65岁了。
2: 嗯。
3: 首先，先说我这个心脏不好。
2: 哦。
3: 气管也不好，还有老胃病。
2: 哎呦。
3: 还总便秘呢。
2: 嗯。
3: 您发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益生菌啊，这些我都在用着呢。
2: 啊，就是每粒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3: 对。
2: 还有元代的益生菌也是进口的，都在用呢，是吧？
3: 嗯、
2: 那用的怎么样啊？现在？
3: 哎呦，这个效果呀，还真是挺好
2: 啊。
3: 我跟您说，我以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人吧，可能也心眼小啊。
2: 嗯。
3: 有的时候爱生气啊，什么就不生气的时候他也心慌气短。那时候你看现在用上辅酶 Q10 以后，哎，就比以前好多了。
2: 好。
3: 不是我还总便秘吗？有时候一般4-5天才能去一趟厕所。自从用上益生菌以后哈，基本上也就是1天，最多的时候2天就能排一次大便了，
2: 那基本正常了。
3: 对。
2: 好。
3: 所以要不我说我挺满足的。但是吧，我还有什么呀，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3: 你看我这一要是这使劲就咳的时候啊，要这胸部这个肺都难受，因为你看这些年也四处求医啊，问药啊，什么都用了。你像那个叫什么右美沙芬，什么布地奈的，安插碱，
2: 还有
3: 还有什么补肺丸，哎呦，能想起名字来都吃过，
2: 都用过了。
3: 对，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怎么就是好好饭饭就是不彻底治了。尤其什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一咳嗽上来那劲儿啊，这个肺都像要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2: 明白。
3: 呀，一宿一宿的咳哈，整的这边老伴儿他觉也睡不好了。现在你说也不能我一个人闹病，弄得他别再病倒了，我俩就得什么，一个睡南屋，一个睡北屋。
2: 哦。
3: 就你别在一个屋睡了，不然的话你说
2: 也影响老伴儿的休息是吧？
3: 对呀。
2: 关
3: 键是什么呀，我上不来气儿。一咳的时候这么多年哈、这么跟您说吧，我都没有停的，像人家那躺在那儿床上好好睡觉，就没有那时候。一直都是什么把那枕头支的高点儿的，靠着那枕头那样
2: 啊，
3: 因为一躺下吧，你平躺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再一个什么还爱感冒
2: 啊。
3: 老师，那你说我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明白。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首先我得跟你说什么呢？这个特别适合你。
3: 是。
2: 哎，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医药界的自古以来称之为是唯一的大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药材。
3: 哦。
2: 就是你用完它之后补你的后天之本，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这个固摄的能力，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把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药的这个药物成分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以前用的药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一个。
3: 明白。
2: 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能够固摄住我们肺脏当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然后提升我们肺脏血氧的能力。那你说我们肺泡细胞这种气体交换的能力提高了，是不是咱们在喘气儿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
3: 对。
2: 对吧？而且
3: 是，
2: 而且像你说的，你都30多年的老慢支了，支气管炎了。我说实话，这个年头太长了，
3: 啊，
2: 我必须要考虑到这么长年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你的炎性因子一定是大量堆积在你的肺脏当中，它会长期的损害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内壁的，而且慢慢的你的气管内壁会形成增生的，30年了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1: 是。
0: 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常规药物，
1: 嗯，
0: 你管什么西药也好，中药也好，或者消炎的，是吧？什么补肺的，是吧？效果没那么突出的原因。所以说你把这后天之本再用上的话，你用好了，把后天之本提高上来，固摄能力提高上来的话，你会发现你平时用的那些药效果就越来越好，而且最主要的是慢慢的，我们吃的那些药就一点一点减量了，最后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您这么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啊，所以说这就为啥我建议你把这尝试一下用好
1: 哦。
0: 了，啊。因为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它有独特的一个功能，它就是可以首先第一个锁住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够抓取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哎，通过这种新陈代谢呀，把这炎症排出体外。
1: 哦哦，
0: 另外，我们生命科学也最新的研究表明，是吧？这种物质还可以抑制我们气管内壁增生的这种形成。
1: 嗯，
0: 啊，它还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单核巨噬细胞的功能，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它可以调节咱们免疫的功能。所以说你
1: 哦，
0: 用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能够帮助你把肺脏当中的炎症给你清除了，
1: 哦。
0: 更主要的是，它还慢慢的提升我们肺脏自己的免疫机能。免疫机能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肺部的疾病是吧，很容易就是免疫机能低下的时候，很容易高发。当你
1: 是，
0: 肺脏的免疫功能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就没问题了。要不然免疫力低的话，风吹草动准会找上你来啊。
1: 是这样，老师。
0: 嗯。
1: 那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其实啊，我跟你说，我的要求也不高。
0: 啊。
1: 我呀，不说让一下子就让都弄好，我也知道。我这都30多年的老毛病了，
0: 嗯。
1: 就是让我别咳，就不咳不喘，
0: 明
1: 能
0: 白。
1: 安稳睡个好觉，我这就行。
0: 哎呀，你这点要求你就没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
1: 哎
0: 你
1: 呀，
0: 只
1: 那
0: 要
1: 就
0: 坚持给我
1: 好。
0: 用好喽啊！你比你这严重的就是咳嗽的喘的，我在临床见得多得多啊！我告诉你，你先给自己用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你看你这个效果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咳嗽比较严重的，一般1个礼拜到2个礼拜明显的缓解，是吧？如果咳嗽比较轻的。我告诉你，用上个10天8天的，我告诉你也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基本没问题啊。不说别的，就是你咳嗽不咳嗽了，喘不喘了，我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安稳睡个好觉，那一点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
0: 放
1: 个
0: 心
1: 真
0: 吧，
1: 是谢
0: 因为我说的这些，我们临床上是有统计数据的
1: 谢。
0: 啊。我们统计数据一般坚持半年左右，就很多这种老慢支啊、气管炎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啊！我说的这种控制啊，不是说我们平时吃那种平喘止咳的药的那种效果啊。你说我们临床用药是吃了就好，不吃又犯，是吧？我说的不是那种。你用上半年左右的这个高浓度的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叫控制。我说的这种控制是不反复了、不复发的那种控制啊，
1: 明白。
0: 而且长期使用，像你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脏方面啊。脾胃方面啊，我告诉你，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肺脏使用的药物，它是调节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后天之本的这种固摄能力的。所以说，你把这个用好了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调理上来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这下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呀特别相信你，我都是老听众了。
0: 明
1: 那
0: 白，
1: 我今天听你说明后天就差不多有消息，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嗯。
1: 要那样的话，那我可就等信儿了
0: 嗯，一两天吧，一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啊，
1: 那好，
0: 好，
1: 谢谢老
0: 嗯，
1: 师，那我
0: 好
1: 可
0: 嘞，
1: 等着了
0: 哎，聊到这儿
1: 啊。
0: 啊，再见，嗯，
1: 好，
0: 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健康产品，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

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手前行。
1: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2: 八八七，听见自己，
3: 听见自己。
2: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记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的。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还不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呢，300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县委书记、县长2个月的工资。如果按照现在的物价来算呢，就要3000多块钱了，啊，一公斤。那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能够卖得出去呢？因为人家的老百姓当时能够消费得起呀。
1: 嗯，
0: 好的药材出口，那中国呢，只有有钱的、经济条件非常好的人才能够用得起，这个市场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就开始用化肥农药来大量的种植，这样的三期呢有大量的农药残留，我们拿回实验室呢，老百姓呢根本吃不了的。他们拿这种三期来找我，就算再便宜，我们绝对不会跟他们合作的。我不缺钱，不愁吃不愁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呢享受什么、拥有多少财富这些，关注的是老百姓对健康的渴求这个需求了。大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啊，一个生命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我的认知，第二个是这个生命所创造的世界。说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那大家的身上呢，疼的地方不疼了，啊，这个晕的地方不晕了，啊，红的地方不红了，肿的地方不肿了，病好了，益寿延年了，这就是我，啊，我们每一个医疗工作者呢，能够创造的生命的价值。我希望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人呢，因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价值变得健康，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1: 嗯，其实杨老您知道吗，在好多人眼里啊，您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那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0: 哎，其实呢，只不过是呢，大家呢隔着这个电台这个东西啊，总觉得说多神秘啊，就是我其实走在大街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啊，在专业方面可能呢比大家懂得多一些啊，专业医疗知识方面呢比大家懂得多一些，能把这些东西说明白，有比我专业知识更高的人，但是可能呢表达方面有问题，他不接地气儿，给大学生讲课可以，但是给老百姓讲课可能就费点劲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的长处我能够很正确的认识我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也不是多聪明的人啊，越是人聪明的越是要去走捷径啊，越是想要一步登天呢、啊、或者是想要一夜暴富啊，那不聪明的人呢就不会有那些想法。啊，我们想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啊，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我们绝对不用那些呢不好的三期来伤我们的患者，来损害我们这么多年的积攒下来的口碑。
1: 对，这次啊，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这种品质的三七粉，大家自己真的你在市面上你是很难买到的。下一批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大家就需要花1180元来订购了，而且呢，要很长时间才能生产出来。特别是很多人平时就有用三七粉的这个习惯的患者哈，我们自己平时买你也花不少的钱。而且呢，大家很难买到这种药用级别的。
0: 对，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平常花钱买不到的，无论是在超市里买、商场里买，还是药店里买，你买不着的。
1: 嗯，
0: 啊，大家平常买那个三七粉的话呢，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都是在7%左右，那是食用级的。而药用级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必须要求是多少？15%以上。我们这次送给大家的同仁堂的达到了顶级了，三七总皂苷的是含量是多少？16.5%。16.5%跟你那个平常吃的那个7%左右，你这么一区别你就区别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危险啊，不至于出现猝死啊、瘫痪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你的血液血管健康了，五脏健康了，我们身体就不会有大病的发生。
1: 对，
0: 那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就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洁精一样，它能够呢清理综合掉我们血液当中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呢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那这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越高，就好比那个去污力越强的那个洗洁精一样，它有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非常的专一，穿透力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起到一个化解消融吞噬的作用。
1: 嗯，
0: 能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呢，来清理血栓，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了。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解开

0: 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呢变得年轻，促进了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使这种呢非常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畅快的在血管当中流动。同时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稳，阻止药物对这种肝肾的伤害，延缓衰老。配合黄氏膏方呢，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经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黄氏膏方是治人的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毒净，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呢，不憋不闷不喘不难受。脾胃健康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健康，心脑的血氧的含氧量就会高，喘气顺畅不憋闷。肾脏健康以后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是本中之本呐。黄氏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大家一起用，疗效可以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服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原来一天浑身没劲儿，现在感觉有精神了，原来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呢头脑清醒了，特别舒服。很多脑血栓脑梗脑出血瘫痪在床的行动不便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大家呢千万抓住这次呢难得的康复的机会。
1: 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明天黄氏膏方将恢复原价，而且没有任何的赠送。今天大家还可以享受到1890元，能够得到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价值1180元的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一份儿，一共是90小袋。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我不敢保证把每个人的病呢都治的什么除病根呀，什么彻底治愈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有些病呢都能够确实都能够完全治过来了，有些病只能给你治一大半，有些得了重病大病的患者可能呢一大半都治不了，但是能够帮助你维持住了，控制住病情，别向坏的方面发展，这也是治疗。但是还有一些病症的患者我治不了的，我不耽误大家啊，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能治疗的给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1: 嗯，
0: 啊，很多人对我期望值非常的高，我们但是一定要告诉患者，我这个节目就实打实的，你不要把我看成神医，你也不要以为呢我这儿有起死回生的药，咱们不是看电视连续剧里演的什么灵丹妙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治疗最好的患者可能呢瘫痪几年的能够站起来了，哎，得了很严重的病呢现在没事了，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病跟病是不一样的，症候和症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们能够对得起你花这1890块钱啊，这1890块钱这个体验套装的话呢，一定能给你身体带来呢非常大的益处。那这1890块钱呢，很多人不在意，可能觉得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对于很多经济条件有限的一些患者来说，可能呢这不到2000块钱呢是他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
1: 嗯，
0: 这个钱我们让大家花了，就不能让大家在背后呢说我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一些人呢用我的方法不是立竿见影，那十几年几十年攒下的病，你说一个月两个月就好彻底了，这可能吗？不可能。很多人刚开始治疗两个月就放弃了，就自暴自弃了。这次有多少人在借钱参加活动，我心里有数。我为什么还让大家参加？没钱别治了，大家省两个钱吧。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钱呢你是省不下的啊，因为这点钱呢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这点开销呢你到医院呢连几个检查项目你都不够。
1: 嗯，
0: 你住院可能这只是一天的开销，你到医院不检查，医生怎么给你开药？不拿检查结果怎么给你看病？一旦住院呢，大家呢多少钱呢都能够往出拿，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抢救，一旦住进 ICU 病房呢，一天少了说5000，多了说1万、2万、3万都有可能。一天啊，一天5000，你琢磨琢磨，一个月那什么概念？10几万扔出去了，有的老同志一辈子攒不了这10几万块钱。 但是你真躺在那个 ICU 病房，就是这种开销，你掏也得掏，你不掏也得掏，要不然你就出院，出院就意味着死亡。躺在 ICU 病房的人呢，都是生命垂危的，有今天没明天的事情，你忍心看着他出院就让他死啊？你砸了锅卖了铁也得看呢，最后怎么样？很多情况都是这样，进去以后借钱来治这个病。那我讲到这儿呢，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有想法啊，说杨豪老师呢，你说这个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你去医院里面溜达一圈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住过院的人，你我说这个你深有感触，那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他住不起。
1: 到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钱真的就像纸片一样。
0: 所以说呀，很多人呢在医院检查一圈没有好的办法，查个六够，光是检查费呢花了好几千上万，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过来找我。收音机前这样的患者很多呀，很多人一天吃多种西药，现在换成中药了，降压药不吃了，降糖药不吃了，降脂药也扔了。你吃西药吃的当饭吃了，花多少钱？每天呢排着号的吃药，这个麻烦不说，很多药的副作用呢是你眼睛看不到的。但是没有替换的方法，不吃还不行。我们国家终身服药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多病只要一得上就让你终身服药。高血压是这样，糖尿病也是这样，很多老慢病几乎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中医说能治，那有人说中医中药行吗？可能是不是中医中药呢？有些人呢说打着中医中药的幌子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自己呢就一辈子信西医信西药，并发症没控制住了，各种病呢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最后呢人快没的时候，人快完的时候呢想起来中医了，那个时候中医也救不了你了。人在没病的时候呢天天呢没事吃点西药呢我预防预防，没有这样的。中医高明的地方呢在于治胃病，让你呢不得病。你看这次活动参与的患者当中呢 19.8% 是健康人，26.4% 呢是50岁以下的人，35岁以下的占到4.1%，100个参与活动的患者当中呢，35岁以下的占了4个。因为什么？因为中医治胃病，大家呢没得病之前，到了一定岁数了，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提前的调理身体，不得病多好啊！等你说真正得了病了再去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
1: 中医啊治胃病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在我们没得病的时候我们就很好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生小病了及时的调整，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大家没病是最好的，是吧？我们健健康康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在病轻的时候啊及时治疗，你花费也少。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咖啡和饮料和奶茶一杯好几十啊，喝个咖啡好几十上百，喝饮料喝奶茶喝一杯好几十块钱，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反过来呢对身体很多人是不利的，不是年轻人不爱养生，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1: 对
0: 啊，没有人给他天天讲，没有人教育他，这叫健康教育，大家不懂，懂了以后呢很接受啊。中医儿科现在大城市都很火，都是年轻的父母，都是80后90后的孩子有病了，现在呢带孩子看中医。现在那种动不动的一发烧就输液这种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来教育大家。
1: 对
0: 啊，这个打针输液是来得快啊，两片液体进去加点激素呢烧退下来了，但是后患无穷啊。用中药调的慢慢给你往下降那个体温，孩子也烧不坏，反而呢身体呢孩子越来越壮实了，这个多好啊。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城市当中呢其实没有几个好的中医，你去找人家看病呢费劲吗？来北京更不用讲了，来过的都知道呢有多费劲，很多老百姓呢没有找到好的中医看过病，大家不懂。昨天一个34岁呢在北京201医院上班的医生呢给自己的父母呢订了2份，父母在东北，他说他父母吃的非常的好，他母亲呢是高血压，父亲糖尿病，现在不用他开西药往家里寄了，现在他很多患者也在用药，他工作累了没事呢也喝点那黄氏膏方，他自己去药店买也买不到，给我打电话说外边的药店呢没有卖的啊，那当然没有卖的了，小的药店我们不合作的。你像北京同仁堂啊、胡庆余堂啊、方回春堂啊，这些老字号呢有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基本上常年是断货的状态。因为我要保证我自己的患者，你像方回春堂，我们一个月就给他们600瓶的黄氏膏方，多一瓶都没有，做不出来呀。一个月断货断了6次， 现在这个季节是大家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人体就像一棵大树，血管呢就像大树的树根，它们保持年轻，人才能够永葆活力呀。我们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呢是非常密集的，也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同时也非常容易堵塞。开始的时候呢，听北京同仁堂药用三七粉能够打通微循环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呢都打着问号的，有疑虑的。微循环一旦堵塞呢，很难通的。如果说它不能够打通这种微循环呢，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因此我必须要眼见为实啊。后来没办法，他们的负责人约我到他们的研发基地用兔子做实验。我们找来一个不但微循环堵塞的，现在很多血管都有堵塞的一只兔子。我一看这个兔子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点精神也没有，用手摸它都没有反应，给它青菜都不爱吃，然后身上的味儿呢特别难闻。实验过程当中给这个兔子吃这个三七粉，过了三个月以后我又去了一圈，结果这个兔子活蹦乱跳的，身上的异味也没有了。
1: 哎呦，真好。
0: 拍片子以后呢，一对比呢，发现变化非常大，很多堵塞的血管呢通开一半了。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使，这就是北京同仁堂三七总皂苷含量达到 16.5% 这种药用三七粉呢，它的重要意义所在。很多不懂科学技术的，买一些三七的小商小贩的啊，你跟他说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药用级的，基本上听不懂。我们到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够创造奇迹。那这次活动呢还有几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呀再次感谢北京同仁堂的大力支持，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的机会呢，每天给我们的血管呢洗一次澡啊，大家呢想要健康就要经常给血管洗洗澡，然后呢让五脏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年轻人当然呢也要更多的加入到这种治胃病的队伍当中来。35岁以上的中年人呢，身体上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出现了，提早的调理，到了老年不遭罪，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得大病。
1: 对，想要年轻，我们就要经常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每天洗一次，血管干净，年轻。我们说99岁都不老。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同仁堂药用级别超微三七粉一份。明天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皇室膏方啊恢复原价。再次感谢养老，感谢同仁堂这些天的辛苦付出，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疗效和实实在在的这个过药实惠。我们提醒大家，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现在直播间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我们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记名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每天呢，你讲的课我必听。
0: 必听啊。
3: 必听。你讲的课呀，又清晰。说话吐字各方面都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思维能力有帮助。
0: 每天讲的都能听明白吧？
3: 听明白。谢谢你了啊。
0: 嗯。
3: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跟你通话，我上回跟你了通回话了。
0: 哦，那老爷子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自己参加了没有？
3: 参加了，已经给我送家来了。
0: 那好，不管他怎么说，争取上名额就好啊。
3: 啊，我跟你了说说我的病吧。
0: 好。
3: 我呀，跟你说，喝这黄芪膏方啊，已经半年多了。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喝，喝了半年多了，我这个收获呀不小。
0: 嗯，
3: 我以前呢是血压高，
0: 嗯，
3: 血压高呢是平时啊178，但是这个低压呢85啊，或者是90啊，或者是80，就在这个数目字上。
0: 嗯。
3: 还有呢，肠胃的胃口呢，吃完饭以后啊，裂心吐酸水，
0: 嗯，
3: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便呢不成形，
0: 嗯，
3: 再有呢，我跟你说，这个腿关节他要给我置换，我害怕，我没置换。
0: 嗯，
3: 现在呢蹲不下，下不了楼，走不了。
0: 嗯，这一天除了吃药就是吃药了，这好多病症啊。
3: 啊，一天我得吃一大把药了，这西药。
0: 吃一大把药片胶囊，你琢磨琢磨，对那个胃的刺激性有多大？你不吐酸酸干什么呢？
3: 啊，你那说的对呀、啊，我这胃口吃西药吃的都吃坏了。
0: 那用黄芪膏方接受预约化这种药方的，用这种口服膏方剂型的药来治疗，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挺好。
0: 嗯，
3: 第一我报你喜讯，血压正常了。
0: 178的血压现在正常了？
3: 正常了，130。
0: 哎呦呵，
3: 130，
0: 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3: 啊，这是高压。低压呢78-79。
0: 太棒了。
3: 另外呢，我跟你说，我这肠胃呢，
0: 嗯，
3: 也好了。肠胃怎么好了呢？吃完饭不裂心了，不吐酸水了。
0: 把这多年的吃药伤坏的这胃气呀、啊，慢慢就调起来了，不反酸了，不打嗝了，吃饭香了，那个排便也能好一些了吧？
3: 对，排便呢，我跟你说，
0: 嗯，
3: 成型了，
0: 原来那破破糟糟的，现在成条了。
3: 对对对对。
0: 另外那个关节那个方面感觉怎么样？
3: 关节跟你说呀，也能下楼了。原来的我猫子这儿起个疙瘩，起个鼓包在的、
0: 嗯、
3: 现在这鼓包没有了。
0: 那是说对，那其实呢，去慢慢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骨代谢它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一种很好的表现，
3: 是吧？
0: 那老爷子这种病症的患者，他典型的丹田无气，命门火衰，活动也参加上了，很难得的，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芪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3: 哦，
0: 老伴是什么情况？老爷子，
3: 老伴我跟您说过、
0: 嗯、
3: 他不是哮喘嘛，咳嗽痰喘嘛。
0: 嗯，
3: 肺呀、啊，这肺呀、啊、已经钙化了。
0: 嗯，
3: 年年饭像这个季节的变化呀，或者天气呀，有阴天，有下雨，有晴天呢，我老伴这个咳嗽痰喘准得犯。
0: 对，
3: 有时候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呀，
0: 嗯，
3: 平躺不行啊，
0: 嗯，
3: 咳嗽出来都是黄痰呐，
0: 而且嗓子里滋滋的响，有那种哮喘音可能，
3: 下楼根本就下不了啊，
0: 哎呦，太遭罪了，
3: 太遭罪了，一点。
0: 那老伴儿现在用这个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治下来，他感觉怎么样？
3: 呵，您说的，我特别感谢这黄氏膏方，感谢你了呀，杨老师。
0: 不用客气。
3: 他喝这个药啊，整个的完全好了。
0: 啊、
3: 哦，也不咳嗽，也不喘了，也能下楼了，也能买东西了。
0: 用了半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哮喘，这是多少年的哮喘了，现在恢复成这样的？
3: 多少年哮喘，我有个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的哮喘病现在恢复的，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了。
3: 对
0: 啊，
3: 这家务活啊还都是主要是我老伴干。
0: 太棒了，
3: 真好。
0: 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3: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3: 谢谢你了。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0: 嗯，
4: 谢谢您呢。
0: 别客气。
4: 谢谢杨老师。
0: 哎，
4: 谢谢您。
0: 别客气。
4: 我都不易跟您通话呀。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4: 杨老师，我也哈喝了，这就要两瓶喝完了，这就喝第三瓶了。
0: 嗯，
4: 知道了。喝完以后啊，我这病也挺多的，我呀哈，那个右腿呀、啊、麻，手麻腿麻，入睡也难，睡觉困难。
0: 你用这个两瓶黄氏膏方，你身体首先的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4: 这个就是糖尿病变化的挺好。
0: 糖尿病有多少年呢？
4: 二十多年了。
0: 原来这20来年的糖尿病了，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4: 打胰岛素降糖药。
0: 一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4: 一天打是40多个。
0: 一天40多个单位胰岛素，还配合口服降糖药。
4: 对。
0: 那你原来空腹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4: 哎，空腹得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4: 嗯。
0: 那你就人的眼睛模糊呀、乏力呀，人一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吧？
4: 对对对。对，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空腹血糖14个血糖，你血液里面全是糖，眼睛模糊、头迷糊、乏力，没有精神。
4: 对对对，我跟您说啊，我虎骨头啊给摔坏了，做完手术了。
0: 嗯。
4: 我又把脚给崴了，又折了。
0: 哎呦呵。
4: 我又在第三医院住院呢，还是刚出院。
0: 嗯、
4: 我这个腿哈、啊，我这个脚哈、啊，折了以后啊，又花了10万，
0: 嗯，
4: 来回得花20万了得。
0: 只要一住院，老百姓那点钱就不是钱了，那还经得起个花。
4: 哎呀，对呀，我太困难了，您知道吗？
0: 嗯、
4: 我呀哈，摔完以后糖尿病还不封口、
0: 嗯，
4: 我就因为这个花的钱多呀。
0: 啊。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来月的功夫，你原来血糖是14-15个空腹。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两瓶药，一个来月的功夫，血糖测是多少？
4: 7个多，
0: 空腹7个左右。
4: 我这个白内障啊，刚做完手术，4-5天才。
0: 嗯。
4: 这个血糖啊下来了，人家才收我住院做这个白内障。
0: 嗯。
4: 您知道吗？
0: 非常好。
4: 收了都。
0: 你想也没想到，用黄氏膏方这两瓶的药膏用下来，把血糖给你调到这样的吧？
4: 对对对。
0: 哎，你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你还口服降糖药，你还吃着，你血糖都14-15个，你下不来。你看，用黄氏膏方的这两瓶药配合一个来月的功夫，你这个血糖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了。
4: 对对，7点。
0: 正是因为那控制下血糖了，所以说这白内障才做的手术是吧？
4: 对对，
0: 要不然空腹血糖14-15个，白内障连手术也不敢给你做呀。
4: 不给做，不给做，
0: 不给做吧？
4: 我，嗯。
0: 哈哈哈！
4: 我在那个东郊区、啊。
0: 其实你这个白内障那个手术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吗？
4: 对，不做就瞎了。
0: 啊，那就该做就做了吧。要是没到那个非做不可的地步，其实用黄氏膏方慢慢的那个白内障啊，它一点一点的，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4: 那我这个眼我就不做了，这个眼、哦、我两个眼、
0: 啊、做了一只眼睛，剩下那只眼睛肯定也会出问题，接着慢慢的用黄石膏方调的，咱那只别着那个罪了。
4: 是啊，太好了，那就我就啊两个眼都有白内障，做完一个了，才刚四天，
0: 嗯，
4: 我这个眼还没做了，知道吗？
0: 等一等，边观察边治边观察就行了。这是第一个，血糖下来了、
4: 哎、
0: 很好。这种病症的患者呢，配合这两天最后一个机会，用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再难得不过的机会了。
4: 我也哈，我跟您说，我就定了一分。
0: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4: 对，表扬表扬马老师，挺好的。
0: 啊，他给你抢上名额了，很难得呀！你看那很多地方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都已经抢不着了。有的人呢、啊、着急，着急也没有用，抢不上也结束，就结束了。
4: 啊，要我说谢谢杨老师的。
0: 嗯，
4: 谢谢，
0: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谢谢您啊！
0: 啊，你抢着这个名额了，
4: 谢谢，
0: 最后的机会你抢着了，非常的难得。
4: 谢谢。
0: 嗯，我祝你健康吧。
4: 谢谢，
0: 咱聊到这儿了啊。
4: 哎，救我一命啊！
0: 你好好治病吧，宽心养病就可以了。
4: 行，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哎，好，再见。
4: 哎呀，太感谢您了，救我一命啊。
0: 好好治吧、
4: 嗯、行，
0: 好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盼了好久，想跟您请教呢。
0: 别客气，今天终于接进来了。
5: 太荣幸了。
0: 嗯。
5: 那个，我跟您汇报汇报吧，我用了那个。膏方啊，才用了一个多月，
0: 接受寓意文化、嗯、用这种膏方治疗呢一个月了
5: 啊。哎，我回来我觉着还不错，我的睡觉睡眠不错了，另外呢就是这个身上腿觉着有点劲儿了。
0: 嗯，
5: 因为我岁数也大了，我的主要病态是风湿骨病，这个腿啊总是酸，另外我这两个膝关节半月板都损伤了。
0: 嗯，
5: 就是年轻时候反正老的毛病。
0: 嗯，
5: 我这现在主要是腿疼，好像就是怎么说呢，晚上睡着睡着觉都膝盖一下都凉，又凉又麻又木的。
0: 嗯，
5: 我得自个儿起来还得搓搓腿，不然的话他还得下地杵着拐杖溜达溜达。所以我就听您这个讲课讲的挺好，对我有希望没有？我能治吗？能给我？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啊？
5: 那个9岁85，虚岁86。
0: 呵，太棒了！
5: 哎呀，我说我这个想法挺高，但是身体不给我做主。
0: 那80多岁了，自己的身体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80多年了，对吧？
5: 就是
0: 啊，哎，出点毛病也正常啊，这没什么大毛病，就这点毛病，为什么长寿老人呢？你这名牌病很少得的。
5: 哎，我原来心脏不好，现在心脏挺平稳，
0: 你
5: 也不吃心脏药现在。
0: 哎，黄石膏方呢，这是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
5: 啊啊啊！
0: 民间那种药方子只是知道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
5: 对。
0: 它能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呢，就是能治到骨髓里面去了。
5: 哦。
0: 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呢给它逼出来了，
5: 能逼出来啊。
0: 尤其是借着这个这次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5: 嗯，听到了。
0: 哎，听到了。
5: 我天天听啊。
0: 这个，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5: 哎。
0: 一个来月下来以后，其实能睡着觉了。原来这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5: 原来睡眠不行啊，我得吃安眠药片儿，另外咋说吧，老醒了我都不睡了。我现在都觉着知道困了， 嗯，这都困了，睡觉还好点，他都是因为腿疼啊，都被我弄醒了。
0: 对，弄醒了以后还能不能再继续睡着呢？
5: 哎，腿不疼，我都得睡一宿，多好啊！
0: 可以，老人家，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机会的话呢，赶紧申请，
5: 哎、
0: 他这名额非常有限。
5: 是啊，行，
0: 对，
5: 我一会儿找我那个老师，我给
0: 找你老师，我跟他们说一声，85、86岁的老人家来尽量的照顾，给个名额了。
5: 哎，好吧。
0: 好吧，
5: 哎呀，谢谢你，杨老师啊！
0: 你跟他们联系就行了，说杨老答应了。
5: 哎，我找我们那老师联系。
0: 好，
5: 好，谢谢
0: 你，祝
5: 你
0: 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5: 哎，好吧，谢谢。
0: 好，
5: 哎、那你多保重。
0: 哎，
5: 哎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6: 我接着宝贵的时间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好，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6: 没了。
0: 也这已经申请上名额了是吧？
6: 啊，对对 对, 对，
0: 那就好。嗯，
6: 那个我今年74岁，
0: 嗯，
6: 就是去年呢突然头晕，那个颈椎僵硬，浑身无力。
0: 嗯，
6: 因为我爱听相声，听听这个偶然的机会听了你的讲座，
0: 嗯，
6: 我就听了一个多月，我就打电话找了魏老师，他给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6: 哎，我现在用了3瓶，差一点快完了。
0: 嗯，
6: 颈椎不僵硬了，轻松了。
0: 嗯，
6: 哎，血压原来的时候是190，低压100。
0: 嗯，
6: 现在是高压145，低压是82。
0: 哎呦，太棒了！
6: 嗯、现在脑子也特别清楚。
0: 嗯，
6: 原来那个脑子那问题了不得，就像一锅浆子一样，是吧？
0: 对。
6: 哎，那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6: 哎，现在这样一头嘞，你才不头晕了。过去养头一5秒钟，那个我这转。
0: 嗯。
6: 难受就受不了。你看这个血压到了190、200了，
0: 血压到190了，那非常危险，高血压极高危了。你但是记住了，就越是这皮实的人呢，越咔嚓一下子说撂倒就撂倒了。
6: 哎，
0: 好点的不管怎么说，老爷子这个重视起来健康了。不管怎么说呢，后来呢，你看用点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从轻工医院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了。咱们买上这样的药呢，你看3瓶药用下来。原来190的血压，现在145了，血压一下来，脑袋也清凉了。
6: 啊，还那个基本正常了是吧？
0: 哎，基本正常了，再加上原来那脖梗子发硬，颈椎病，现在那脖梗子软和了，颈椎也不闹唤了，血压一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人也精神了。上了这么大岁数了，咱们那么高的血压，随时给你来个脑出血、脑血栓，不就麻烦了吗？
6: 嗯，是是是。哎，杨老师。
0: 嗯，
6: 那个我给你写了一段这个感谢的话啊。
0: 哈哈，太好了，老爷子这么有文采，给我念念我听听。
6: 您听一下啊。
0: 哎，
6: 杨浩老师真正好，患者老幼离不了你的医照赛华佗，我的心情到处说，叫你医照真正妙，叫你膏方治疗好，叫你医德很高尚，心病老病都治疗。你要不信，你试试，保证百岁不能少。
0: 啊，太棒了，老爷子，你看这文采多好，合辙押韵，而且那每一句话都有非常好的含义。感谢你，老爷子啊，你这份心情我心领了。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以后呢，就是对我那最好的表扬了。
6: 哈哈，谢谢。你在那个给我表那个魏老师哈，魏老师详细给我解这个解释这些病情问题。
0: 好，我一定表扬魏大夫，你好好治病，老爷子74岁，再努力的奔着100岁去了啊。
6: 哎，好，谢谢您，
0: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6: 哟，哎，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 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价值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你好，杨老。
7: 哎。
8: 哎，我呀是挺半着无意的听到您这个节目，感谢您啊把艺文化带给了我们。
7: 别客气，这也是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是吧？
8: 我这儿喝了有半个来月了，而且我这次在这个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
7: 哎呦，参加上活动的患者了。
8: 啊，对。
7: 参加上非常的好。
8: 啊啊。
7: 嗯。
8: 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我觉得原来睡眠不好，有时反正我这在家里老大，事儿比较多，在家我的孩子。哎呀，我觉得负担特别重啊，有时候睡觉睡眠特别不好，一夜啊到4点了还没睡了，转天照样起来干活工作吧都没事儿。后来我心想老这样也不行，后来我
7: 那不能叫没事儿啊，那你想一想啊，人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你3点起来干活觉得也没事儿，要出大事儿、啊。
8: 哎，我就说时间长了不行啊。
7: 对。
8: 后来呢，我那个嘛是虽然说怎么样，但是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我这脊椎后头底下这几个尾骨啊没有一点儿是好的，而且还有尾骨还有点儿那个好像是滑脱那种样子，人家让我花3万块钱到外头治去，我没去，我害怕，我心想我也治不好再治坏了，就没敢去，无意就听见您这广播了，我第一个就想解决的我这睡眠问题，那些日子我正睡不着觉。哎，我买完了以后啊，喝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就躺下我就能睡着了，而且半夜醒了还能接着睡。我这腰椎呀哈，影响是嘛？有时走道长一点啊，我这个左脚啊就麻，这一麻了以后踩地呀，就好像这条腿就没有劲儿在，反正不得劲儿。我这一次啊，咋喝您这药减轻，现在就。每次要走长道，这妈呀，不像以前在的感觉到那么，哎呦，我腿又麻了，走不了，没有这个症状。我想这才喝那么点儿团，还得继续喝。后来呢，结果我就那嘛了，我就一直坚持喝，现在挺好的。还有一个毛病是嘛，我呀，颈口这闷得慌。这一闷得慌啊，就恨不得把那衣裳都给撕了在的。打喝完您这药，我一次也没有了。
7: 那你看，
8: 我现在胸闷的也没有了呢。我说，
7: 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8: 哎，我这胸闷，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的就消失了。要我说，我得打电话呢，感谢您。另外呀，我呀这次不又买了膏方吗？我还有一个闺女，我这闺女呀，她以前不能说体质不好，她呢就是打那个青春期以后来例假，一开始挺正常的。后来呢就是好像啊不知道哪次怎么贪凉了，是下雨淌水的我不知道，忘记这件事儿，就发现啊后面儿的他上班回来啊，就是例假过后十来天以后，哎他又见了，又见空子了。后来我一看见就弄了看中医去了，是中药也是翻人也不管用，最后我又到总经妇产科医院去检查，就说呢那个左边有一个3毫米大的，就是那么一个卵巢囊肿，我也没咨询大夫，后来才跟那个李老师说，我说你吃这个挺好的，哎我给他吃1个多星期吧，我觉得他气色挺好看的了，气色有红晕了，这例假还没完了，我这还现在还准备让他姐子就加着吃，我想咨询您一下，他就加着吃。也是应该的，也不是就说那个嘛是
7: 能不能用的是完全可以的，
8: 用完全可以。哎，对，人家大夫还说嘛呢，他的阳气啊总升不上来，今天气儿不好受那不好受，他总是闹不好受，要我胃难受了，人家日也没闹胃口疼。另外啊，我有一个
7: 给孩子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8: 他有服用了1个来星期，我就觉得他气色挺好的，他胃口他也不闹难受了，
7: 先说你的病症，娘俩呢，我一个一个给分析一下。首先呢，你的病症来看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五天把这么顽固性的失眠呢，它大见成效了。这就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
8: 对对对对，
7: 我说你不管是有这个病10年、20年的，还是30年、50年的，当地只要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供应，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的。
8: 对对对对，我就是抱这个心态，我也
7: 五天下来以后呢就见成效了。这是你吃民间的药方，你吃3年、5年可能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8: 对对对对对，
7: 对吧？
8: 药还有，
7: 而且呢心脏也舒服了，自打用了它以后呢心脏也非常的舒服。
8: 哎，对对对、
7: 腰椎上的病症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恢复，非常的好。
8: 哎，对对对，
7: 姑娘这个你别看还年轻，还没结婚呢，是36岁，但是呢她确实，这医生呢可能首先第一个医生呢把脉诊断清楚了，找中医大夫呢，他这种患者是典型的阳气虚。
8: 阳气虚是吧？
7: 阳气虚，你问问孩子平常呢容易怕冷。
8: 对对对对对，
7: 女孩子结了婚的、
8: 啊、
7: 没结婚的出现例假不调啊，啊痛经
8: 啊，
7: 平常手脚冰凉啊，什么卵巢，为什么卵巢囊肿？卵巢囊肿，囊肿这个东西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水泡嘛。
8: 啊，对对对，
7: 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就是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化不开，这种水是堆在那个女同志的卵巢上，就叫卵巢囊肿，在肝上长叫肝囊肿、
8: 哦、
7: 在肾上长叫肾囊肿，
8: 膀胱，
7: 对吧？
8: 我觉得喝完您这药啊气色也挺好的。
7: 那你看这一个礼拜的功夫他气色就开始有变化了。
8: 我现在一天给他喝10颗，嘛药银子也没给他加。
7: 36岁了，他这种成年人你可以给他用足量了，用到15克了。
8: 后来我一看，我说你就喝，
7: 把孩子这种体质调整过来以后，他一天天就健康了，你放心吧。
8: 行行行，
7: 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来。
8: 哎，行行，耽误您时间了啊。
7: 别客气，保重身体。
8: 再次谢谢您和李老师啊。
7: 哎，
8: 哎呀，李老师可有耐心了。回见，
7: 哎、
8: 有嘛事我还断不了，麻烦您。
7: 别客气，好，
8: 哎、
7: 好，再见、
8: 哎。回见吧，杨老师。
7: 好，好。
8: 哎，回见。
9: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杨老师吗？
7: 我是杨浩啊，
10: 可盼着跟您对话了。我我现在喝的这您那个就这一说膏啊，我已经喝了1个多月了、
7: 嗯、
10: 效果挺好的。
7: 嗯，
10: 我原来就是大便不成形，吃东西不香，睡觉不好、
7: 嗯、
10: 现在呀、啊、基本上啊，哎，那个比那阵好多了、
7: 嗯、
10: 现在还有一个左手麻，晚上睡觉麻木，半边身上哈、啊，没嘛，就是手这个手特别厉害，这个左手
7: 麻，胳膊麻吗？
10: 胳膊倒不久麻，就是睡觉半边身上这边一倒啊，就不能倒，就倒得在右边那边睡，比那阵好多了。还有
7: 现在我问问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10: 这大便不成形还有10好年了，我是浅表性胃炎。
7: 哎，
10: 我这打喝完咱那膏以后啊好多了。
7: 好，这一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调的，现在大便逐渐就开始成型了，那这个就治吧、
10: 哎、
7: 这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哎、原来吃饭也不香，没有食欲是吧？
10: 嗯，对，
7: 现在爱吃饭了。
10: 哎，现在吃饭行，吃饭行、
7: 哎、这种越是大便不成型的患者越不愿意吃饭，为什么？因为脾虚了以后呢，脾不申清，胃不降浊，胃气就不足，胃气不足就没有饥饿感呢。
10: 嗯，
7: 你看用黄氏膏方的这12味药材，尤其地阳百天在黄土药窖里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黄天厚土这种药窖里面把这种药膏养出来以后啊，正好黄天厚土对应的就是中焦的脾胃，把脾胃之气调起来了，胃气足了想吃饭了，脾气足了大便溏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看一个月的功夫呢，因此凡是这种什么结肠炎呐、啊、什么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吃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都能用黄氏膏方来治，这个恢复的非常理想的。原来那个睡觉是什么情况？
10: 睡觉，哎，睡觉就其实一睡时候啊就睡不着，现在能睡得着了。
7: 嗯，
10: 现在睡觉比原来也好多了。
7: 那个手麻是手指头麻呢，还是整个手掌的麻？
10: 手指头最后这个手指头麻。
7: 啊，最后那个手指头麻是吧？
10: 手指麻完了以后，还有这个半边，整个这个这个手指头麻一半，手麻比原来也好多了。我的腰啊，腰疼跟腿疼，也见好。我的腿也直换了，玻璃盖。完了以后啊，我现在下不了楼了。我通过喝这个以后，我现在我能慢慢下楼了。下楼在外头坐会儿，活动活动，可以上楼。现在这腿跟腰也好多了。
7: 哎呦，啊，这就跟膝关节置换完以后，连楼都下不了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呢，吃一个月能下楼了。
10: 啊，我现在就能下去了。
7: 现在怎么用药呢？这个活动参加了没有？
10: 参加了，
7: 墙上病原来非常的好，恭喜你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石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
1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你，我们老两口子喝这个，我们老头喝这个，哎呀，特别好。喝您这个药以后啊，一个礼拜，这个手麻哆嗦，喝就见效了。
7: 嗯，
10: 喝。
7: 手麻哆嗦了多长时间了？
10: 有七八年了。
7: 没上医院看一看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哆嗦？
10: 有点小脑萎缩。
7: 小脑萎缩导致手麻，而且哆哆嗦嗦的。
10: 哎。
7: 结果吃黄石膏方吃了一个礼拜，哆嗦就轻了。
10: 就轻了。那个喝完来那个两瓶啊，这手啊就哆嗦就好多了。
7: 嗯。
10: 还有一个困扰的，就是尿频。你晚上一到五点以后就开始憋，
7: 嗯，
10: 那个通过这一礼拜呀、啊，就不一直在喝着吗？喝了，这几天呢也见好，你尿频呢也好多了，尿频
7: 哦，这小便也能排出去了，
10: 哎，能排出去了。
7: 这老爷子这种情况呢，这次活动参加了，把那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配合上，他这个小便的问题就比现在那样恢复的快得多了。
10: 行。
7: 非常好，老两口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们高兴。再接再厉吧，把这病治好了，老两口常年用个养生量，还有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0: 嘿，太好了，衷心的感谢您啊，
7: 哎，保重身体，老人家，祝你们健康吧。
10: 哎，先表扬一下我们那刘老师，刘老师也对我们照顾也挺好。
7: 我一定表扬刘大夫，你们放心吧。
10: 哎，好，
7: 谢谢，好，再见，
10: 谢谢，哎，谢谢刘大夫。
7: 感谢老爷子，我听着了，感谢感谢。
10: 嗯，
7: 好，哎，
9: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 净，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